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张静波表示，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验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据了解呢，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那么张静波介绍，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那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他们的太空行囊。在这个太空出差开启前呀，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了行囊。其中呢，朱杨柱携带了寓意福禄安康的传统葫芦摆件，以及记录2023年到2026年家庭生活点滴的纸质相册。
1: 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志远携带了一家四口的生肖玩偶，这些小玩偶将会在任务间隙给他带来心理支持。航天员黎佳莹的行囊中装满了20多封家人的书信和孩子的手绘作品，满满的家书温情将陪伴他度过在轨时光。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贴心的为已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新鲜果蔬作为伴手礼啊。
2: 对，据介绍呢，这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这个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和相关工作人员，日常常用的翻译软件在带来语言交流便利的同时呢，暗藏着很多失泄密风险，需要提高警惕，规范使用，守住信息安全底线。
2: 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类翻译软件被广泛使用，但其中的安全隐患

0: 以代码潜伏在设备中持续窃密。
1: 那针对相关风险，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岗位人员呢，应严格遵守保密法规，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严禁用这个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涉密信息。同时呢，提醒广大用户啊，使用翻译软件时仅开通必要权限，拒绝无关权限申请，及时清理翻译记录和缓存，优先选择官方正版软件，定期更新版本，封堵漏洞，从源头防范信息泄露风险。
0: 最近一条有趣的生活短视频走红网络，有网友晒出了家里奶奶的创意家具，一台老式的废旧电视机被改造成了茶几，独特的造型引来众多网友调侃，戏称这台电视机是退休再返聘。原本以为只是个例，没想到评论区网友们五花八门的旧物改造创意，让人直呼大开眼界。
1: 对，在网友的巧手之下，各类废旧家电闲置物件纷纷解锁了新用途，实现了花式再就业。其中呢，淘汰的旧冰箱堪称改造热门，玩法十分多样啊！凭借良好的密封性和恒温特性，旧冰箱可以变身衣柜、鞋柜，还有防潮防蚊啊，还能改造成书柜。
0: 是，还有坏掉的电饭煲啊，变身花盆，闲置暖壶化身花瓶，破损的行李箱用来种菜，旧电视机甚至还有改造成鱼缸的。那么在大家的创意加持之下呢，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废品，也让旧物焕发新生吧，为日常生活增加别样的趣味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啊，正在陆续进入到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的 AIGC 率，从语言模式到语义逻辑多个维度，会对论文的文本啊进行分析对比，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啊，超过规定上限的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
1: 在 AI 深度融入教育体系的当下呢， AIGC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啊，能否用于毕业论文，使用边界如何界定，检测标准科学吗？
0: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你像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都发通知了，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它得进行这个 AIGC 的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说四川大学就要求啊，你这文科毕业生 AI 这个生成内容你不能超20%啊，你得80%是自己写的。
1: 嗯，
0: 你看理工类的、医科类的，你也不要超过15%，就更严格一点啊。
1: 对，但是有不少学生分享了 AIGC 检测的实际使用感受啊。
0: 什么感受？
1: 有学生认为有误差，他说有的是自己写的，但也会被算到 AI 生成内容里。也有学生认为呢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
0: 嗯，
1: 还有学生呢，希望能够明确告知这个检测为何会判定啊某段 AIGC 高，而不是只给一个百分比。
0: 哎，前两天我看一新闻说朱自清的散文好像查出来 AIGC 70%。
1: 对对，是的，
0: 真的有这么一个热搜，这个就很匪夷所思了。
1: 不知道他那个百分比是从何而来，就怎么来做的判断？
0: 对啊，你怎么可能啊？你这，那你只能说你的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我们
1: 标准
0: 对记者调查也发现了，目前呢，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但是它检测还得收费呢，你说说钱呀？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1: 嗯，
0: 与此同时，我跟你说，这个市场真的是有意思。
1: 嗯，
0: 有人升 AIGC， 有人就降 AIGC 率。
1: 对
0: ，AIGC 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应运而生了。商家号称，哎，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的论文再给你改回来，改到合格标准。所以这个学生就很无奈的说，我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的，我还不得不花钱降我自己的 AIGC 率。所以一些学生甚至总结出了规律，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啊 ,AIGC 率就越低，就是越俗啊，或者越口水。就跟咱现在说话一听肯定不是 AI 播的。
1: 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降 AIGC 率。对此呢，专家建议说呢，一方面高校可以适当的放宽对这个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那另一方面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这个评判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鄂海红指出呢，不同学科对 AIGC 率不应该一刀切，应由学科专家或者导师最终来定论。
0: 嗯，这成个麻烦了，曹老师。
3: 对呀、你看这个吧，它一旦渗入了资本的这种东西，它就变味儿了。
0: 哎，
3: 是不是？当前呢，你看学术类书面表述呢，被 AI 语料库大量

0: 样的收录学习成为这个检测误判的一个高发的领域了。那专家就建议说呢，相关检测平台要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这种技术要求及标准，并且进行监管，提高这个 AIGC 的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那这里边真是刚才您讲的，有人在用这 AIGC 检测这个标准在提高，而且有人这一提高以后这检出率高了，那有人又给你
1: 降，
0: 你花钱我可以给你降，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对，而且是按字收费，明码标价，就是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0: 这就是在宰学生嘛。
2: 而双重收费啊，
0: 对
2: 啊，第一次先使用 AI 查重，然后再用 AIGC 降重。
1: 对，我觉得后续咱可以找一个咱们实习生啊或者大学生可以来聊一聊他们的困扰，就是你说我为了证明是我写的，我就很难自证，因为现在我估计高校老师他看多了之后他也没法评判，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需要我们出台相应的比较权威的工具。我觉得现在你不能说各个高校不统一，今儿你用你的工具，我用我的大模型，他用他的大模型，但是检测标准不统一，孩子们受到的是比较大的一种无奈，最终倒霉的是什么呀？倒霉的是这些论文，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学术发展来讲的话，它产出的只能是一些水货。
2: 对，因为
1: 对呀，
2: 我们的专业学术论文它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1: 啊，
2: 专业的方式，它可能会查重率会比较高。
1: 对，
2: 而口水化反倒说可能听起来不像 AI， 但是它也会降低咱们论文的一个
1: 质量，
2: 写作的质量和标准哈。
1: 对啊，你总不能总生产一些为了所谓的达标就生产一些垃圾
2: 流水账，
1: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待啊提高这个标准的一个统一。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关注啊，注意了，如果您正在投资海外的资本市场，那赶紧自查一下是否开过个老虎啊、富途啊、长桥的账户。
1: 5月22号，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开出罚单，同时联合公安部等八部门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为期2年的集中整治正式启动。
0: 这次整治不只是罚非法跨境展业的境外机构，还包括境内协助推广的中介、引流自媒体、违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等。
1: 那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安全吗？账户怎么办？证监会的规定是呢，从现在起2年内啊，这些机构的存量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只能转出资金不能转入，投资者可以在过渡期内慢慢买，然后期满之后呢，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 APP 和服务。另外呢，证监会表示啊，账户不强制注销，股票、基金、现金不强制平仓，不冻结，所有权还是归您自己。
0: 而没有这些账户的投资者也要远离非官方推广的境外炒股 APP、微信群荐股引流，避免被骗。想投港股、美股，优先选港股通、持牌机构 QD2 产品等等，合法合规，维权有保障。
2: 不过呢，证监会强调说呢，过去几年啊，不少境外券商靠低佣金、高杠杆来吸引国内的投资者，资金游离监管之外，暗藏跑路、洗钱、信息泄露等等这样一些风险。这次呢，八部门联合出手，就是监管，在补齐监管，防资金外流，护投资者的权益，不是限制正常的投资，而是让跨境投资走正门有保障。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啊，动力电池刚需不减，储能市场井喷式增长，加上政策出手叫停内卷，从4月22号到5月21号，锂电池新能源赛道迎来了一波罕见的扩产加 IPO 双高潮。
0: 是的，根据记者统计，短短一个月之内，6家 A 股公司抛出扩产或再融资计划，合计砸下217亿元。同期6家锂电新能源企业抢滩 IPO， 其中 A 股三家批注的募资金额合计32.69亿元。
1: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锂电池与新能源行业走出了一轮实打实的扩产与 IPO 热潮。那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啊，纷纷加码产能，登陆资本市场，行业发展节奏持续加快。本轮行业扩张热潮的核心动力啊，源于下游市场爆发、行业政策纠偏、企业战略布局的多重合力。
2: 业内人士认为呢，在下游需求持续爆发、行业政策良性引导的双重利好之下，头部企业纷纷抢抓高端产能的缺口，优化产能结构，稳固长期客户合作，主动扩产布局，登陆资本市场，共同推动了本轮的热潮。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当前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智能体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磁源调用量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也就是 token 磁源的套餐产品。
1: 三大运营商呢争相布局磁源赛道，不仅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0: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初的时候呢，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那么到了2025年年底跃升到了100万亿。今年三月已经突破了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算力的网络云网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磁源产品市场化落地。
1: 对，5月17号呢，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选择。套餐最低价格呢是9.9元，每个月呢是1000万磁源。5月16号，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 OPC 艺人公司用户提供磁源服务，那每位用户呢可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的额度。那4月份，中国移动在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推出了磁源套餐。
0: 这特别像以前我们说流量嘛，就是你买我们家套餐，或者 A 套餐、B 套餐啊，流量赠一个包什么的，一个道理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专家指出啊，当前磁源的行业标准啊、定价体系啊、数据安全规范还是得完善完善。生态协同、算力调度还得优化优化。运营商呢，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磁源运营体系，强化算力数据安全，推动磁源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2: 那可以预测的就是随着这个磁源套餐和服务的到来呢，算力服务将深入融入这个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产业新动能，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的动力。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科技方面的啊，5月22号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呢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0: 是的，这个平台呢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唯一的一个编码，相当于它的身份证号，涵盖了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的一个全链条，实现了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1: 是的，截至目前呢，该平台已经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都说运动能够抗衰老，但是有些人发现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后，怎么反而看上去面部皱纹多了呢？更显老了呢？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说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揭开了真相。
0: 对，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期刊发表了一个研究说运动或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那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水平来估算的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呢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因此呢，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它确实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
0: 是，而且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呢，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也更加好，更加显年轻的一个原因啊。
1: 那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是，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55万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 9.1 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么自上映以来呢，电影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后劲太大了，太好哭了。看完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主题曲，都是这不是说我的吗？后劲确实挺大的。也有观众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感人。
1: 是的，此外呢，本月消失的人、森中有林、今晚正好、还有森林之声等超过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走进影院和光影相约吧。
0: 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

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

0: 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茶具呢，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
2: 对，
1: 所有和喝茶相关的用具都可以叫茶具。
2: 对，
1: 所谓美食配美器，茶具也是非常重要的。茶具呢，一方面它有审美价值，我们可以把玩，可以观赏，另一方面呢，它还必须能够喝茶，有一定的实用性。
2: 对，它的原始功能主要就是实用性
1: 啊。很多朋友去喝功夫茶的时候看到哈，这茶盘上有各种各样的用具，有的我们真的叫不上名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器物都是干嘛用的，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名字。
2: 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有时候您比如说您到茶城或者是到那个茶楼去看啊，或者在影视剧里边看，哎呦，摆了一大片，好像有的跟喝茶有关，你比如茶壶、盖杯、茶碗有关，有些呢这瞧乱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1: 茶宠。
2: 哎，对，
1: 和喝茶没什么关系哈。
2: 是，实际上咱们就说了，是牵涉到茶这个功能，它茶除了有一些解决你这个生理需要，也就是说渴这个，它还有一解决你视觉感官一种心理需求，也就是说艺术这个欣赏这种功能，是吧？还有的就是呢，食用功能，就是茶沏茶本身在过程中它需要用的工具的食用功能。
1: 嗯，
2: 咱刚才说了，储茶罐。储茶罐谁都有，家里那个
1: 茶叶罐呗。
2: 茶叶罐，你看茶叶罐也有一个过程。最早先的茶叶罐是吧，是瓷的，后来呢就是用那个金属。
1: 嗯，
2: 用什么金属你知道吗？用锡，金银铜铁锡的锡。
1: 锡罐。
2: 哎，锡罐，锡罐好在哪儿呢？第一啊，它很紧密。
1: 嗯。
2: 它不像这个铁那样，有时候它有漏缝啊。第二呢，它相对来说啊，制作比较容易。
1: 哦，
2: 它不需要高温冶炼。
1: 嗯，
2: 啊，几百度这个锡就化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铸造出来，人工再去捶打，
1: 啊，
2: 给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 您说这个用锡罐是在什么时候啊？
2: 这锡罐可以说啊，在清代以前都用锡罐。
1: 哦，
2: 就讲究的都用锡罐。
1: 嗯，
2: 特别是那卖茶的那茶，卖茶的那茶行，它都是用锡罐，或者是什么呢？外边啊是木头，里边用锡篱背。
1: 哦，
2: 就是它里边挂一层锡，这锡呢又防潮，同时又隔味儿。
1: 嗯，比较稳定。
2: 它本身还没有毒。
1: 哦，
2: 哎，还不像铜铅那样它有毒。
1: 嗯，
2: 所以呢，它讲究的是用这个。直到今天，你看马来一带。有的人去新马泰啊，游完了以后带回这个一个小罐送人，那是什么？那就是茶叶罐。
1: 哦，哎，
2: 所以你这是储茶罐，
1: 嗯，
2: 啊。但是现在呢，最常用的就是买茶时候人家给你带的那个免费赠送的
1: 金属的
2: 啊，一个铁罐啊，马口铁铁罐，或者说呢，甚至有的呢，就是一个纸的，是吧？里边有那个铝膜那样包装也行。
1: 嗯，
2: 不管怎么着，它都起的一个储存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2: 是吧？这个就是储茶罐。
1: 储茶罐，
2: 还有一些讲究的，你比如说呢，用玻璃的，纯玻璃的，纯玻璃有一最大的好处，你能直接看见茶叶，
1: 嗯，
2: 特别是你切一些干花茶，是吧？你可以直接看见这茶花的这个颜色呀，
1: 样态，
2: 样态，或者说这好的绿茶，你也能看见啊，它的颜色什么的，
1: 嗯，
2: 这是储茶罐。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们有的家里用，有的家里不用，叫茶则。
1: 哎，这茶则是什么呢？
2: 这则就是规则的则。
1: 嗯，
2: 说茶则之前呢，咱们再说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叫茶勺。
1: 哎，这茶则和茶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这是一对兄弟。
1: 嗯，
2: 你看啊，这个茶叶放到罐里头，你怎么给它取出来呀？是吧？
1: 很多朋友说用手抓呗。
2: 哎，对，我有时候也用手抓。
1: 啊，
2: 当然是有的可以，但是夏天您比如说手一手汗，
1: 啊，
2: 或者说您刚洗完手这手湿，您抓茶叶都是沾一手。
1: 对，
2: 另外也串味儿，
1: 不雅。
2: 哎，你特别是当着客人，你好家伙抄扇子了，这
1: 不好意思下手了哈。
2: 对，这个也不行，
1: 看着不合适。
2: 那怎么办呢？哎，那咱们用一个勺，用勺您把勺给蒯出来的茶叶放到哪儿了？您用勺轻轻地取出茶叶，
1: 嗯，
2: 您放到哪儿了？哎，您放到一个扁的、略带窝的这么一个小的容器里，
1: 嗯，
2: 这个容器就叫做茶则。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起那个？

0: 对，
1: 嗯，
0: 这茶泽呢，有的地方也叫茶荷，荷叶那荷，
1: 嗯、
0: 它您看挺形象，像一荷叶似的，
1: 就
0: 是
1: 包着这个茶、
0: 哎、对
1: 哈，盛着这个茶，
0: 哎、对、
1: 嗯，
0: 很浅，很那个，有一小窝，
1: 对，
0: 啊、那么一
1: 个，你一眼就能看着这茶叶的量合不合适。
0: 对，另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在沏茶过程中，茶叶啊，把这茶壶嘴堵上了，
1: 嗯，
0: 这怎么办？你要像我吧，我不讲究，我就对着那嘴噗，我就吹一下。正好咱们主持人米夏在旁边呢，您说我是吹是不吹，
1: 啊、
0: 这怎么弄？
1: 这不合适，肖老师必须得找个工具给他通一下。
0: 米夏告诉我了，说：“哎，你没看旁边放着那个吗？那叫茶针，就专门干这个。
1: 哦”
0: 哎呦，我才明白，哦，还有一个东西叫茶针，
1: 嗯，
0: 针就是针头像奶酪针。
1: 对，
0: 一说这您就知道干嘛，
1: 很象形哈、
0: 就是。对，就是通漏。
1: 啊，
0: 哪儿堵了我给他通，
1: 咱回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茶泽和茶勺，您说他俩是亲兄弟哈、
0: 嗯、
1: 一个是茶泽是看这个茶叶的量放干茶叶的，
0: 对，
1: 那这茶勺呢，
0: 茶勺是从茶罐里边取茶用，
1: 取出来放在这茶泽里，
0: 对、
1: 嗯、
0: 有的小叶茶直接拿这茶勺就可以蒯出来、
1: 哎、
0: 有些大叶的或者像龙井这样比较脆的茶，那么你可能就是把茶罐给它倾斜过来，拿那茶勺往外扒拉，给它扒拉出来、
1: 啊、
0: 茶勺呢一般来说啊也是竹木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如果您说我要用一塑料的行不行，也行，
1: 露点怯，
0: 是，
1: 这是茶泽茶勺啊，刚才还说了一个茶针、
0: 哎、
1: 啊，这些东西大家下次见着就能认识了，
0: 对，
1: 不认识，
0: 我有一回又露一怯
1: 啊，
0: 你看我请米夏喝茶，茶都弄好了，茶杯也都在那儿了，我就拿手嘚抓一茶杯搁这儿，米夏喝茶
1: 啊，
0: 这米夏就瞪着这茶杯呀、啊，半天他都不言语。我说你喝呀，我不渴，
1: 我够矫情的。
0: 后来呢，哎，我才明白是为什么呀，我拿手拿这茶杯
1: 啊，
0: 人家米夏挺讲究的，一看这不卫生，
1: 呵，
0: 后来啊。米夏给我倒茶，
1: 嗯，
0: 他拿一个竹夹子，
1: 对，
0: 夹着那个茶杯放到我这儿给我倒一杯，哎呦，我这我才明白，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我又给人换了一杯。那么在用这东西是什么？叫茶夹。
1: 咱们那个去喝功夫茶的时候，都看人家那个茶艺师，可没拿手就直接拿着那牛眼杯就给你端过来，嗯、不是，他用一夹子，而且夹子还得稍微大一点，用着合适。您在临泡的时候啊，夹着这个杯子。哎，给您上了一杯茶。
0: 对，
1: 嗯，
0: 那个咱们这说了啊，这是除了茶碗和茶壶这之外的东西啊，
1: 这些比较辅助的，
0: 哎、辅助的啊。刚才咱们说了，有装茶叶的、
1: 嗯，
0: 有取茶叶的，还有通这茶壶的，还有加这茶盅的。那么您可能最后清理壶，还有一些那剩茶根什么的，到哪儿啊？咱们还有一个盛物罐。啊，也叫那个茶渣、茶斗，这些您把那个不用的茶叶清出来倒到那里头啊。除了这些之外啊，您看稍微讲究点来得注意什么问题？您一倒茶过程中，往往啊，它洒到茶台上有茶，特别到人跟前有茶，
1: 嗯，
0: 是吧？您老现擦，第一不方便，第二弄不好啊，还给茶杯打翻了。人刚要喝，您说我给您擦擦。那怎么办呢？后来人家米夏说了，那个咱们可以这样，底下铺一块小毛巾。
1: 哎，你看我懂得多多呀，这茶巾是吧？
0: 哎，对，这叫茶巾。这茶巾呢，一般的来说啊，您如果说不是特别讲究的话，您就可以常铺着它。
1: 嗯，
0: 第一呢，茶巾呢，它养护这个茶杯。如果您那小、哦、挺好的碗儿是吧，您放那儿。第二，它会起一定保温作用。
1: 嗯，
0: 哎，第三，如果有什么洒漏啊、洒汤漏水，它本身就可以吸了。
1: 嗯。
0: 哎，这茶巾呢，您多讲究的，我劝您也别用白色的。
1: 对，确实是这个茶叶洗不掉，嗯、白色的过两天就变成淡黄色的了。
0: 对，您就选那浅棕色
1: 啊、
0: 哦、啊，或者是稍微的再深一点，但是别用黑的啊，什么紫的这类的、
1: 哦、
0: 啊，这影响茶韵。您用茶色的是最好。
1: 哦、
0: 啊，浅棕色、茶色这类的，这样呢，用一段时间，您或者换新的，或者您给彻底给它清洗一下
1: 啊。
0: 咱一段时间不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就是一两天啊，
1: 啊
0: 随时清洗一下。
1: 那听众朋友得问问肖老师，这茶巾什么质地的？我们家那毛巾行吗？
0: 行，毛巾也行，还有一种啊，不起毛的那种十字巾，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清洗起来更方便，有的上面可能还有花啊，跟那个周围环境更协调
1: 啊。
0: 这可你根据您的喜好。啊，从实用性和观赏这个两个方面去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茶巾、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还有一个呢，可能说起来啊，就有点费猜了。你比如说有个东西叫茶城，承载的城。
2: 茶城是干嘛的？
1: 哎，您要如果是吧，到讲究的地儿啊，或者人请您喝茶，您看那茶壶底下还有一小木头架子
2: 啊，
1: 这木头架子小座就叫茶城，
2: 嗯，哎，或者叫壶城，
1: 哎，对。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当然有些它下边是一个玻璃的啊，这就根据您上面那个是什么样的茶壶。如果您是瓷茶壶、紫砂壶，它。

0: 般用木质或者竹质。如果您这壶本身是玻璃的啊，那可能它底下给您配一个玻璃的，或者配一个金属的，这样更协调。这咱们说了是吧？这茶盛，还有一个就好理解了，茶漏或者绿斗，
1: 这个知道。这个很多家里都有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在喝很好几种茶时候都需要这个。一个比如说咱喝这个铁观音茶的时候，
1: 嗯，
0: 无论您用盖碗沏还是用茶壶沏，沏出来您都不能直接倒到供到杯里，这样呢会供到杯里会有很多茶叶沫子。
1: 嗯，
0: 这茶叶沫子呢，第一啊影响美观，第二啊茶叶沫到嘴里了和茶水本身的味儿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您看喝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它最讲究的是叫水液分离。
1: 嗯，
0: 就茶水跟这个
1: 茶
0: 叶，哎，茶水一定要分离。
1: 嗯，
0: 这在一块儿味儿都不一样。那怎么让它分离呢？有效的方法就是我用一漏斗隔离。
1: 嗯，
0: 这漏斗底下哎绿带一小滤网，
1: 嗯，
0: 是吧？
1: 这样茶汤更加清澈。
0: 对，哎，这个就叫做茶漏斗。
1: 嗯，
0: 另外呢，也茶漏斗底你搁哪儿啊？是吧？它还得有一个斗成。也得小架子，说白了就是有的做成像仙人掌似的，拿手五指那么拖着，
1: 哦，对，
0: 有的做成是钢丝圈似的，
1: 嗯，
0: 就是那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个平常不用的话，您把您这茶漏啊，这漏斗您搁到哪儿了，您就搁到那上。
1: 对，就是这些用具哈，是把我们喝茶过程中的所有用具都无限的精细化，
0: 对，专业化
1: 啊，专业化，
0: 哎，
1: 嗯，
0: 按功能给它加以专业化，
1: 嗯，
0: 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各司其职。
1: 嗯，
0: 是吧？当然，您说我没那么讲究，我就家里自个儿喝，我不用行不行？也行。咱们说这个呢，带有点茶道那性质，
1: 对，
0: 一种乐趣。
1: 嗯，
0: 您把喝茶如果当成一种乐趣，那么我建议您，哎，适当的家伙事儿啊，全一点。
1: 哎，这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喝乌龙茶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从漏斗滤下来之后，要放到一个小容器里，然后再分给大家。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0: 哎，这个你看，很多人不注意这情况，觉得干嘛这么费事儿？我直接倒不就完了吗？哎，它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间承接这么一过程，公道杯。
1: 嗯，
0: 你看见没？公道杯啊，现在写呢是公正的公啊，道路的道。过去的呢就是公道啊，它不是道路那道，是倒水那道
1: 啊。
0: 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简单的说吧，先把那茶倒到那里头，让它啊能够很均匀的这个在里边放置一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它往往不是一次的茶，有时候呢它把原来还剩一点，咱说不是铁观音的茶啊，
1: 嗯，
0: 其他有的比如红茶你可以是吧，原来的红茶还不讲一次喝干净
1: 哦，
0: 哎，它讲究你留点根儿，留点底儿，是吧？就是上一泡的，然后哎，你再这么冲你，这样呢，它把前一泡和你后一泡能够给它混合一下，
1: 嗯，
0: 味道它可能更醇和一点
1: 啊，哦。
0: 然后呢，您再拿这公道杯再分给，比如说三个人、五个人，你再依次分给大家，
1: 嗯，
0: 啊，分的过程中也有讲究。待会儿有时间咱们把这个过程，这叫什么叫观功巡城，
1: 哎，
0: 是吧，
1: 就是倒茶的讲究了哈，
0: 哎，对。
1: 那所有这些器物哈，这些分工很细致的这些物件都放在哪儿呢？
0: 哎，放的一个东西叫茶船，
1: 哦，
0: 或者叫做茶台。
1: 嗯，
0: 啊，这个做的呢它有各种材质的不同。一般的来说啊，大型的它往往是一个树根，
1: 嗯，
0: 一个茶台，是吧？树根上面啊它再搁一个辅助的一个小的能够放水的东西，还有的就是石头的。这石头的本身，它就既可以放这茶具，又可以放它里边倒出来的水。
1: 嗯
0: 啊，这个呢，是茶海，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一个放置啊和贮藏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你看刚才说了这么些东西，是吧？除了茶壶茶碗之外，咱们又说有这个储茶罐、茶则、茶勺、茶针、茶夹子、盛物罐、茶巾、茶盛盖盛啊，这个茶绿斗、公道杯、茶海，这么多东西。如果说您说我呢还有什么什么的，有，您还有什么呀？那小的，我那小东西您还没说呢，
1: 茶宠。
0: 哎，米夏看说了，米夏说我除了您刚才说这些，我还有好多呢，比如说有金蝉的，有小孩的，有花的，
1: 嗯，
0: 那个陶瓷做的东西，或者是那紫砂做的东西，我冲茶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沸茶水浇的，那叫什么？叫茶宠
1: 啊，
0: 宠物的宠，是吧？
1: 这都是喝茶情趣的一种体现哈，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介绍的今天的

0: 助的这些茶具都是锦上添花的，没有这些东西您能喝茶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您肯定能喝茶，只要您有茶壶茶碗这就够了。但是如果您想把茶喝得更有情致的话，可以再拓展一下，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哎，置办几件这样的辅助茶具，或许喝茶的时候会多了几分情致在里面。那说到茶具啊，今天肖老师还真的带到了录播间哈，几样茶具，有两个精致的瓷杯子，还有一把更精致的紫砂的壶，紫砂壶。嗯，
1: 对，因为刚才咱说这么热闹，人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就是用茶壶茶杯。那好，咱们就说茶壶茶杯。刚才咱说了，最常用的茶具是什么？三大类，
0: 嗯，
1: 瓷器、
0: 陶器，也就是
1: 紫
0: 砂壶，嗯，
1: 还有
0: 就是
1: 玻璃
0: 的，
1: 对，三大类。那么好，咱们就先说这个瓷器。
0: 嗯，
1: 眼前啊，咱有两个这个仿汝瓷的茶杯。
0: 嗯，
1: 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对这两个茶杯的感觉。
0: 仿汝瓷哈，这两个茶杯呢，就是鸭蛋清的那个颜色的，一圆，还有一个是梅花形的。
1: 对，
0: 嗯，两个杯子都非常精致。乍一看呢，他们俩是一个系列的，仔细一看呢，还有不同。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您说过开片的事儿哈，就是这个茶杯的内壁和外壁上会有一些裂纹，这两个杯子的裂纹就不太一样。有一个很致密。还有一个呢，要疏松疏朗一点儿。这个致密的，刚才请教肖老师了，这种裂纹呢叫蝉翼纹，
1: 对，像鸡鸟那翅膀那样。
0: 对，您想想它翅膀上的纹路是什么样子的哈？这种开片就大概跟那个有点像。还有一个呀是冰裂纹，这个纹裂起来呢就要更加疏朗一点儿，好像是冰上裂的那个纹路是一样的。仔细看这两个杯子还有不同哈，一个这个釉面呢要光亮一点儿，还有一个呀、啊、就像亚光的那种感觉。那这由于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砂光釉，一个叫亮光釉，就叫亮釉、
1: 一般就叫亮釉。
0: 嗯，这两个杯子一个风格，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区别。这是说到两个精致的小杯子哈，还有一把小壶。哟，这壶这个容量能有多少啊，肖老师？
1: 这个也就是七八十毫升，不到一百毫升
0: 啊，就是它其实还没我的手掌大呢。
1: 对，
0: 这是肖老师2004年的时候啊置办的这么一个小壶。我当时一看哈、啊，它有那种比较含蓄的包浆在上面，啊，有那种亮亮的感觉，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夺目的。紫砂本来就给人这种很含蓄的感觉，
1: 很温润，很含蓄。
0: 对，然后我还想问，我说您养这壶了？肖老师说没有，这是自然包浆。算来这个壶也有10年的时间了，很精致很小巧，上面还有一些雕刻啊，宽怀敬仰。
1: 对，
0: 我想肖老师可能也曾数次把玩过这个小壶。
1: 有时候啊，您看啊，您有一把好壶，您如果在手里盘就是把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0: 嗯，
1: 能让您的心静下来。
0: 哦，
1: 甭管您多毛躁，这把壶您是喜欢又挺贵，您放在手里头您会非常小心。
0: 嗯，
1: 小心翼翼的，最起码他不敢随手一扔一拽，是吧？您再有火，这把壶您舍不得扔，是吧？
0: 哦，
1: 它能让你的火降下来。
0: 对，您别抄起壶，您再给摁碎了。
1: 那个火就压不住了，那就太大了。
0: 啊、
1: 咱们就是偶有不快啊，或者说有点小劳累的情况下，哎，你有一个小玩物，比如说有一把小泥壶，啊，这个紫砂壶放在手里的欣赏把玩一下。咱们说无论是您的观赏壶和食用壶都可以，您看一看它，哎，您经过您手里盘过一时间它会有变化的。
0: 嗯，
1: 它这东西也通人性，你不理它它不理你啊。
0: 啊、
1: 哦、哎，你就跟那亲戚常走动，你这个壶也是，你得常赏玩常把玩，常去摩挲，常去这个让它能够跟你有个交流。
0: 嗯，
1: 这样呢它一段一段时间它有变化。
0: 对，
1: 哎，你看到这，你好像看见哦，一个陌生的老朋友，哎，怎么叫陌生呢？我有俩礼拜没看见的，为什么叫老朋友呢？哎，这就是我经常把玩的东西，你摸它有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嗯，
1: 能让你很快静下来。另外呢，咱们再说那开片的问题，
0: 哎，
1: 刚才从外观就是这样的，但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
1: 是吧？咱们可能有的朋友们听说过过去歌谣啊，说过去宋代五大名词《官军歌》《汝定》。啊，这个歌谣完了，它就是金丝铁线，哎，这和那个金丝铁线情况是差不多，但是这是汝窑瓷，金丝铁线里边是黑胎，烧完了之后啊，由于这个胎和外边釉这个内应力啊张力的不同，它那个釉啊就被蹦开了，也叫蹦瓷嘛，它里。

0: 而黑线露出来了，所以叫金丝铁线。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茶杯啊，它不是自然的形成的颜色，它虽然只是开了片了，里边那些颜色呀，是在你沏茶的过程中，那茶的色素哎，进入到那个纹路里边了，形成的。你看见那种浅棕色的那个非常漂亮的、
1: 哎、
0: 那个纹。
1: 刚才肖老师还演示了一下哈，因为如果这两个茶杯是干的状态的话，这个纹路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往里放了一点水，发现这个开片这个纹路变得更加深更漂亮了。
0: 你要放茶水还好看。
1: 一会儿我就和肖老师喝上一杯、啊、饮一杯清茶，品品这个茶香和茶韵哈、啊。我们真心的希望喝茶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让您平静下来，让您慢下来哈、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老师，咱今儿说点什么呢？
1: 先别说了。哎，你看见我饭卡了吗？我找不着饭卡，我一会儿拿什么吃饭呀？
0: 不是，这就想着吃饭了，真不愧是个干饭人。
1: 找不着卡，我心里慌，我不能踏实工作，我就会降低工作质量，这多大的损失啊！所以一定要先找着我的饭卡。
2: 没毛病。
0: 行，你总有理是吧？那你就想想呗，你放哪儿了？
1: 还能放哪儿啊？我就放在公交卡的下面了。
0: 公交卡放哪儿了？
1: 公交卡就放在理发卡的下边了。
0: 那
1: 理发卡就放在健身卡的下边了。
0: 你都学会抢答了是吧？我看你这阵势好像是把钱包丢了，你这一张累账的，你说
1: 钱包没丢啊？这钱包在兜里躺得好好的呀。
0: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卡放在钱包里呢？
1: 钱包里搁不下了吗？这不是，
0: 你跟我说说那钱包里都是什么卡呀？怎么就搁不下了？
1: 我的钱包里有身份证、社保卡、中国银行卡、建设银行卡、招商银行卡、工商银行卡，还有医保卡。
0: 哎，得，你跟我这报菜名呢是吧？你这卡也确实有点太多了吧？
1: 就这，这只是我身上带的，我家里还有不少呢。
0: 怎么着，你是卡片收集爱好者吗？你怎么就拥有了这么多的卡呢？
1: 可拉倒吧，我可不喜欢这些卡，我这没办法。
0: 哎，别说了，你手里那不就是饭卡吗？
1: 嘿，还真是骑驴找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0: 什么全不费功夫？你这就属于白费功夫，明白吗？
1: 怎么是白费功夫呢？至少我确定了它没丢啊，我这半天我又有动力了。
0: 这一提到干饭就来劲，不愧是米夏啊。不过怎么说，卡没丢都是好事儿啊。
1: 是啊，我这心里踏实了。哎，咱说正事儿吧，今儿什么主题啊？
0: 我看要不咱今儿就聊聊这些卡得了，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多卡的，真是世界之大，什么人都有啊。
1: 我这可谓是冰冻三尺，台下十年功啊，这可不是我一天两天我就攒了这么多的卡。
0: 嗯，看来历史还挺悠久，那就仔细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行啊，就拿这张理发卡来说，昨天才刚到我手里，你猜猜我为什么会有这张卡？
0: 你去理发店买的呗，不然的话还能是人家强买强卖？那叫违法。
1: 还真不是强买强卖的，强买强卖我好歹还有一个维权的途径，昨天我完全是被自愿购买的。
0: 不是，我听说过被迫，也听说过愿打愿挨，这被迫自愿这事儿我还是真没听说过，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1: 就是说我被那理发师啊忽悠的迷迷糊糊的，我就充了会员。我觉得当年那扁鹊要是有他这口才，也不至于劝不住蔡桓公啊，妥妥的给他治好，不仅给他大大的赏赐，还得办一张年度 VIP 的金卡。
0: 不是，怎么扁鹊还办上卡了？这是？
1: 哎呀，不好意思，代入感太强了，一不注意就想让别人办卡。
0: 你这就属于敬业的精神啊！你太令人敬佩了。
1: 那是啊。
0: 你说为什么所有的理发店都逃不过办卡这一劫呢？你就说我们家楼下之前也有一个理发店，以前吧都是正常结账，最近突然搞起了办卡活动。
1: 我觉得可能是办卡它是一种业绩的提升，要不然他们怎么个个都办卡呀？其实吧，办了卡还是划算的。
0: 没感觉，怎么就划算了？
1: 你就拿我这张卡来说，他们不仅每次烫发染发都给我打折，还免费给我做保养发烧什么的。我推荐你也办一个。
0: 行，听着还行。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头发那要更加的爱护，那谁不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呢？
0: 这不

0: 是你的台词吧？
1: 这是我昨天在理发店现学的，哎，施展起来还不错吧？
0: 嗯，是不错。可是你说我一板寸怎么烫啊？怎么保护发梢？我还没等我发梢分叉呢，就已经把它剪了。
1: 哎呀，看样我这技术还有待提升。对所有人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要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我的那理发师就充分的因地制宜，说到了我的痛点上。
0: 哇、哦，你什么痛点啊？
1: 脱发呀！你说哪个花季少女不怕脱发呀？年纪轻轻的就日渐秃头，多可怕呀！
0: 不是，现在这理发师也这么内卷了，不仅是手艺要好，嘴皮子要溜，还得学哲学，学辩证法，归了包追，就是让你办一张688的卡。
1: 谁说不是呢？
0: 啊，那行，理发卡这事儿我明白了。还有别的卡没有？
1: 再有就是我这张健身卡。
0: 你还经常健身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就看你这瘦弱的手臂，你不像是经常健身的人呢。再看看你这肱二头肌，你再看看我这肱二头肌，哎，这才叫健身达人呢，知道吗？
1: 小，你还好意思在那儿显摆？你不叫健身达人，你叫钢铁直男。女生健身那是为了什么呀？保持身材，不是练就一双麒麟臂。
0: 你这还真是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哈，我还纳闷呢。我看那些女生健身健了半天也没见什么效果呀，还挺高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你看看，我今儿就是帮你解开了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0: 啊、看来像是。
1: 行，说回我这健身卡，这健身卡呀，真的是我自愿办的。
0: 啊，是教练的口才不如那个托尼老师吧？让你倍感无趣，感叹高处不胜寒，这才办了张健身卡，对不对？
1: 刘晓，那脑补的太厉害了，我看下一部柯南大电影，要不你当编剧得了。我办这健身卡当然不是因为教练们口才不行。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平时就懒，我一天只喝一杯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还用问吗？嫌倒水麻烦呗。
1: 那倒不是，我主要是嫌卫生间太远了。哎呦我的妈！
0: 啊，你还想得挺长远你。
1: 那当然了，从小我就教别人眼光要放长远了。每次我爸拿着我的成绩单要打我的时候，我就劝我爸要把眼光放长远。
0: 嗯，没错，这话说的有道理啊。这次不行没关系，咱们下次接着努力呗。
1: 我跟我爸说，爸，你要把眼光放长远，这次没考好别打我屁股，等期末考完一起打行不行？
0: 你这叫不思进取，你明白吗？
1: 虽然有点不思进取，但是让我悟到了眼光放长远这个人生哲理。哎，那歌怎么唱来着？明天会更好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上半段没说完的话题啊，米夏，你这健身卡怎么才能长远看待呢？
2: 这不是说到了我最近比较懒吗？所以我就只能找一办法迫使我去健身房。就是上个月，我花重金办了一张50次的健身卡。这样一来呢，每次我不想去锻炼的时候，不仅我的良心会痛，我的钱包也会痛。可不咋的。
1: 这个做法是相当机智的啊，不去就亏了。那想必你现在一定是按时按点的去健身了吧？
2: 是是是，我的健身卡里只剩下48次了。
1: 不会吧，一个月才去2回？
2: 这就不错了，以前我是半年才去一次的。
1: 妈呀，我体检都没你健身勤快。
2: 眼光要放长远嘛，至少我现在已经进步了。
1: 行行行，你也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2: 咱再聊聊其他的卡。
1: 哎，行行行，反正你卡也不是一般多，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卡吗？一块儿都说了。
2: 还真有，我这卡片大军里啊，最多的就是这些银行卡了。
1: 银行卡我也有啊，可我怎么就不需要你这么多呢？
2: 我主要有2种卡，一种是储蓄卡，还有就是信用卡。我储蓄卡最多了，得有

0: 十来张吧。
1: 没想到啊，米夏同学，这么多储蓄卡，你一定是个相当有钱的隐形富二代吧？
0: 刘翔，你这话说的，鱼香肉丝里有鱼吗？蚂蚁上树里有蚂蚁吗？棉花糖里有棉花吗？蟹棒里有蟹吗？
1: 还真没有。
0: 这不就对了？同理，储蓄卡里他也没储蓄呀。
1: 不是，算了，咱也不计较那么多有钱没钱的事了。你还是说说吧，为什么有这么多卡里头还没钱？
0: 这真不是我的原因。你看啊，我这些卡都是必需品，就比如说咱发工资一定要这个银行的卡，另一件事呢又必须要另一家银行的卡。
1: 那这倒是真的哈，我也有很多银行卡确实是这么办下来的，这点我充分理解你。
0: 你说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协调一下，统一都用一种银行卡？
1: 我也想跟他们建议一下呢，就拿我刚办完的这卡来说吧，啊，就缴费的时候用了一回，然后呢，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别的机会用到这张卡。
0: 就是，但人家就这么要求，你说你有办法没办法？
1: 这方面的确非常鸡肋，不过吧，你怎么有这么多信用卡呀？
0: 信用卡？那平时没钱的时候你就刷信用卡结账呗。
1: 什么？不是，那你拿那么多信用卡，我的妈呀，那你到底什么消费水平啊？还得几张信用卡轮着刷？
0: 你倒没有那么高的消费水平，我这信用卡不是这么刷的。
1: 那怎么刷呀？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比方说我这个月的信用卡还不上了怎么办呢？就借另外一张信用卡时，另一张也不够了怎么办呢？还有另外一张信用卡。
1: 你这操作也忒高端了吧，你就这么循环往复下去，岂不是能被你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了？
0: 我暂时还没办法从信用卡这儿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
1: 你还真找过？
0: 我当然找了，而且啊，我真在别的地方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了。
1: 啊，不是，是什么招啊？你说来我听听。那个，说实话，我也不太想还钱。
0: 我跟你说，我这方法呀特简单，只要闭上眼睛大声喊妈。
1: 啊，是这么个不还钱的法子呀？那还是算了吧，这我可真不敢使。
0: 为啥呀？
1: 钱是不用还了，可逃不过一顿爱的毒打呗。
0: 不孝，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再教育教育他们呀，还没这机会呢，你还不知道珍惜。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就向米夏同学的父亲提个建议啊，也立刻让米夏同学体验一下什么叫父爱如山。
0: 我看还是算了吧，父爱哪是如山呢？我觉得父爱是如山崩地裂呀，我可不想再体验一次。
1: 这不结了，那干嘛非得我体验呢？
0: 咱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刚才我还教你呢，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你现在就忘了？
1: 谁忘了？让我去体验父爱去？不是，你给大熊猫留点吃的行不行？别把笋都夺完了。
0: 行，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
1: 这还差不多。那个，咱接着聊啊。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奉劝你，听我一句劝啊，那借信用卡那是无底洞，这里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
0: 那怎么办呀？
1: 好办啊，你把你信用卡给我，你让我帮你把握一下，我就能把握住了。
0: 你真好意思，合着您说我把握不住，是想您自个儿来把握，亏我还打算认真的听你的意见。
1: 这主要是因为你没那能力，把握不好。
0: 我跟你说，我就是退卡，我也用不着您帮我把握，您还是把握把握您自己吧。我问你，你这个月花呗你还完了吗？
1: 行，算了啊，咱不说这些不愉快的。那个，咱还是聊点开心的事儿。
0: 聊什么呀？转移什么话题呀？
1: 不是，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啊，米夏，你真觉得你办的这些卡有用吗？
0: 有啊，当然有用了，不然我办它干嘛呀？给我填充钱包，让我那钱包看起来没那么瘪。
2: 我太难了。
1: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卡你是不是真的很常用？
0: 你比方说公交卡、饭卡之类的，还有比较重要的像身份证这些证件，你不得天天都带在身上啊？
1: 啊，对，我没说这些不重要，那剩下那些呢？
0: 剩下那些就不怎么常用了。就拿我这理发卡来说，我一个月也就去一两次，所以这一个月里有28-9天它都是累赘。理发

0: 卡还好，真的有折扣，还有不少没多大折扣那种会员卡。
1: 既然都没什么折扣，你还办它干嘛用？
0: 这就要说到会员卡的重要作用了。我问你，你觉得会员卡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1: 当然是权益了。我办会员卡看的就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0: 错错错，这会员卡最重要的属性是身份的象征。你看啊，同样是去理发店，其他人剪完扫码结账，我呢那就不一样了，我直接潇洒地甩一甩头发，刷卡，然后转身就走，只留给别人一个潇洒的背影。
1: 不就是结个账吗？明白了，你这不就是明摆着显摆吗？
0: 我就显摆了，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尊贵让我感觉到人生特潇洒。
1: 你要是真潇洒，你就去七星级大酒店去刷卡办个会员卡，你跑生鲜超市买个菜还能给你买成贵族了。
0: 我要是七星大酒店的会员，我还用得着显摆吗？咱这不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吗？
1: 行了，就别使成语了啊，就是没钱呗。其实没钱不要紧啊，只要咱们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实现潇洒，大可不必办这些乱七八糟的卡。你依我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卡不在多，够用就行。
0: 刘晓，你这句话确实说的有道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跟大家聊的是办卡的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儿在欢乐正前方里，米夏刘晓就先跟您品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贺森，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祝福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一，写于1924年。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揭露了封建思想礼教的罪恶，表现了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下面我们就一

0: 起欣赏，祝福。
1: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顿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烟还没有熄，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正是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甸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奸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心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漫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倒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地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晋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谶》。无论如何，我明天绝计要走了，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是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而且见他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迄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消瘦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见或一轮，还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活物。
0: 我迈开步便走，匆匆地逃到四叔的家中，心里觉得很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他有些危险，他大约因为在别人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案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但是我总觉得不安，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

0: 船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到了打听的机会。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洁地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死了，
1: 死了。
0: 我的心突然缩紧，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是今天吧，我说不清。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0: 他淡然地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而我的惊慌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心底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看得厌倦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落在陈界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呀，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实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都还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他的半生世纪的断片，此时也连成一片了。他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魏老婆子带他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魏老婆子叫他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但是他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他留下来了。施工期内他整天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居，每月工钱500文，大家都叫他祥林嫂。
2: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他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怠，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息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主府里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他反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应，脸上也白胖了。新年才过，他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刚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他而来的。四神很惊疑，打听底细，他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说：这不好，恐怕他是逃出来的。他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魏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即使她的婆婆让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

0: 四叔说，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1750文，他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了他的婆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
4: 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吃食，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的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洋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哈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3: 他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四时起刻还踌躇，待到听完他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他想了一想，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然而这一回，他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他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他出道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他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他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他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围。他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5: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摆。
3: 四婶慌忙地说。他讪讪地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5: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拿。
3: 四婶又慌忙地说。他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地走开。他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他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他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他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他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4: 我真傻，真的。
3: 他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了开去。

0: 女人们却不多宽恕了他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赔出去许多眼泪来。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话，一听到就厌烦的头痛。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他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他：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吗？他未必知道他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子，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他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1: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火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需顾难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柳妈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萎靡地说：你呀，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他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所未曾知道的。我想啊，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罪。他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他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他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钱。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急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他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他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哎，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看他的疤，应和道。他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的，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他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过一年，他才从四婶子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阴阳，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他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很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冬至的祭祖时节，他做得更加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他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他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叫他走开，他才走开。这一回他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神凹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

0: 学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只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他。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他，然而他总是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于是他们想打发他走了，叫他回到魏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但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他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魏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哔哔啵啵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直到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阴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反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心想了生理和香烟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1: 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我们欣赏完了。祝福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意义，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旧道德的残酷本质。在小说中，旧道德的代表是鲁四老爷和柳妈，他们在不同层面上压垮了祥林嫂。此外，鲁迅作品常见的批判国民性的弱点的主题也贯穿了全文。鲁镇的男男女女对于祥林嫂的态度也使他承受了沉重的压力，而文中的我是新文化运动后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礼教卫道士的嘴脸他痛恨厌恶，对于帮凶者的危害他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也并没有对抗的勇气和改变的实际行动，他的一切都停留在思想层面。鲁迅早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在积极通过文学创作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为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行之有效的道路而苦恼，所以祝福中也包含了自我批判的意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至上励合的 Kiss 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我们也一路伴随着活泼的快乐歌唱，给自己一段快乐的心情之旅。

我想快乐些是蔡淳佳带来的，接下来呢送上一个甜蜜的歌声，是袁咏琳的热气球。伴着歌声你想象一下，清澈的天空，爱情在蓝天下，到处是浪漫的风景，恋人们彼此牵着手坐在热气球上环游世界，你一定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好，你也一定能够感觉到幸福离你很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熟悉的旋律，美好的律动，也带给人一种不用思想的放松。这就是袁若兰的《爱尘已无限大》，一首欢快的音乐作品。现在你也在歌声当中能够体会一下袁若兰的喜悦心情，快乐笑脸。

金莎呢，总是给人一种气质非常清纯、甜美可人的感觉。你听她的这首《大小姐》，这首歌也像她的人一样很甜美，她也展现了她非常明亮、俏皮的嗓音，也说明她性格非常的活泼讨喜，这是一种特质。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这是周文轩和曹格共同演绎的凄美情歌《梁山伯与朱丽叶》，歌名听起来很有意思，而歌曲呢又轻快明亮，听到这首歌曲仿佛有种很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我们继续品读快乐的歌词，体会一下快乐的旋律和快乐的心情。来听周传雄的《快乐进行曲》，回味一下音乐的单纯快乐。

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这是梁咏琪唱来的《中意他》，一首很有小女生气息的情歌，歌词旋律都朗朗上口，现在就闭上眼睛静静的来听吧。

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陶喆的《就是爱你》，歌曲当中描写的暖暖爱意呢，将每一位恋爱中的男生渴望一直呵护女生的欲望，随着旋律慢慢地表达出来。以前听过一句这样的话，叫做如果爱请深爱，所以请记得珍惜你身边所爱护的人。现在就把这首《就是爱你》送给你们。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性格活泼开朗的黄雅莉也一直用她很朝气蓬勃的嗓音在唱属于她自己的故事。下面她带来的这首《我还能飞翔》传递出了黄雅莉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个状况，不管是梦是愿望是爱还是沮丧，都在这段旋律当中呢有所描述。

音乐的世界里始终有一个歌者是在默默地陪伴我们，也许这个声音我们好久不见了，但是他用他高亢的声音来诠释的幸福爱情我们是不能够忘怀的，他就是林志炫。我们找出了这首《出嫁》，你可以再次感受一下林志炫呢用很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的幸福和甜蜜。

和好音乐在一起呢，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是李慧珍带给你的一首快乐感觉的自由的味道。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果你还年轻，那趁年轻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不去尝试，就会永远的放在心底哦。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有了热爱的事情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寻找热爱的过程不容易，迷茫是正常的。迷茫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好的生活，不荒废时间，热爱或许就会不期而遇的。说

也许不是每一场雨都有彩虹，但是晴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继续前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在记忆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当年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在你嚷嚷着时间变化太快的时候，在那些所谓的物是人非里，变化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人生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有一天你回头看，当你发现你曾经说的一切，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只是变成了说说而已的时候，我想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吧。所以现在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欢迎你的持续守候，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仔你乖乖快快吹
1: 长大，
0: 无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跟大家讲
1: 拜拜。
2: 记忆清浅，只有在某个不经意的情境里才会若有若无的想起。当年流水就那样一去不回头，带走的还有一段最美的光阴。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张李健的音乐专辑当中都找到一首他献给妻子的歌。他的妻子叫孟小贝，微博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先生隔着纱窗说，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

这样的情话像极了文艺男的说话风格，温文尔雅中透着一股波澜不惊的内敛。李健其实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呢，可以说是三缄其口的，就像他专门为孟小贝创作的歌里所唱，看着他小小的翅膀，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恍然间才深刻的明白，茶有茶的宿命，壶有壶的因果，过客有过客的约定。世间万物都有着各自的信仰和使命，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最后的归宿。

享受，散步在片沙滩，双手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安大地。大家好，我是浩洋。耳边响起的这首歌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叫做《忠诚战旗》。那今天呢，我们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请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概括他是一个音乐人，是一个歌手的话，好像不太全面。他的身份有很多啊，包括畅销书的作家，但是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名人民警察。欢迎吕征老师。
1: 谢谢浩洋老师。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吕征老师有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叫做《大风暴》啊，跟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我有幸也把它看完了，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但其实可能对于吕征老师大家更熟悉的作品，我现在一说很多人哦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就是三叉戟了。就是吕征老师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三叉戟的作者，同时也是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他也是编剧。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关注吕征老师以及吕征老师的这些跟影视剧相关的作品，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可能问的有一些唐突啊，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您的两个身份，一个是警察，一个是作家，想问问您这两种身份您个人更喜欢哪个？
1: 我觉得这两种身份谈不到喜欢，我觉得
0: 都感觉是都不太喜欢。
1: 我觉得喜欢的这个词儿呢可能是一个

0: 出发点或者是一个年少无知的时候才谈到喜欢。
1: 哦，
0: 你就跟咱们好多说这个男欢女爱，说这个爱情似的，刚开始是喜欢，那是萌生的一个起点，之后怎么可以从喜欢变成爱呢？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从喜欢一个人慢慢到爱的一个过程，是了解的一个过程。当你了解这个事物了，褪去那种喜欢的外衣了，能达到爱了，可能就可以相伴一生了。就是我先我可能先说，就是我的从警经历，我的从警经历完全就是我身边没有接触过警察，我们家也没有一个警察。
1: 嗯，
0: 当时干警察我觉得特别，就是警察的初心特有意思，就是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男儿去这个从事的职业，
1: 很热血
0: 啊，可以在这个和平年代惩恶扬善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由于受到了文艺作品的熏陶，误打误撞进了警营。但是进了警营以后，哎，突然发现这个原来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那时候我记得警校的老师他们会就是先普及嘛，就是警察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
1: 嗯，
0: 你的属性是什么，就是你在保卫着谁，你每天的职业，你从事的这个从业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对我的感受就是警察不是执剑走天涯的剑客，警察的背后就是老人和孩子，警察的面前每天面对的就是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匕首，就是你是维护社会底线、守护法律的最后一道墙，就是这个是警察，是干这个的。那可能经过这个蜕变了以后，我开始从那个时候二十多岁写小说嘛，我写了一本书叫《警校风云》，
1: 嗯，
0: 那个里边可能完成了我从一个社会青年到一个所谓的年轻警察的一个蜕变。
1: 嗯，
0: 就是你用警察的视角开始看待这个世界了，
1: 明白。
0: 嗯，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喜欢，从喜欢到爱，就是可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要有这样一个过程，那我等于第一个问题问的有点浅了。
0: 那不是，也不是浅了，就是咱再说，就是由于警察这个的熏陶，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从业的前三年，我是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的。
1: 嗯，
0: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给杂志投一些豆腐块，
1: 嗯，
0: 比如那时候校园文学，比如说那时候音乐生活报，
1: 嗯，
0: 比如说男孩女孩杂志，他会出一些豆腐块。但是当警察以后，前三年我基本就沉浸于业务工作了，
1: 明白？
0: 抓人啊，蹲守啊，然后那办案破案是非常激情的。后来呢，误打误撞开始接触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件，又推了我一把，我突然觉得就可以用什么方式把这么好的就是奇观，普通人见不到的这种社会的奇观怎么能描述出来，就开始创作歌曲，就开始写长篇小说。
1: 嗯，
0: 结果从24岁差不多每年一部写了20本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两种热爱相互成就，这个其实是挺难得的。
1: 嗯，
0: 就是我老跟别人聊嘛，就是如果你的一辈子就是有效的职业生涯，你能干那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非常难的，如果可以干上那是非常幸福。
1: 是，哎，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可能也是很多对您不太了解的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的身份是警察，
0: 嗯，
1: 然后在您刚才说24岁左右的时候，哎，又多了一个身份作家，其实就是很多人对这儿会打一个问号。但是刚才通过您的讲述，其实您从小就对文学创作是有很浓厚的兴趣，可以这么来说吗？
0: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现在好多无论是公安题材影视剧吧，或者是采访的咱们好多的英模，就会采访者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警察就是警察，农民就是农民，
1: 嗯，
0: 作家就是作家，
1: 很单一。
0: 其实早就不是这样了。
1: 嗯，
0: 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一个人来说，我是披着穿着警察外衣的一个文艺青年。如果上警校的时候，后来呢，然后呢，慢慢蜕变成什么呢？然后从业警察了以后。就是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包括上学，包括到派出所进行实习，包括参加工作前两年，慢慢磨砺成了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
1: 嗯，
0: 那时候上警校的第一个问题，老师会问我们所有人，就是你为什么当警察？其实每个人当警察的初心可能各有不同，
1: 对，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对于一个从业者来说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每一个人去面对老师全都说我们要为民服务，我们要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其实这就有点夸夸其谈了。
1: 嗯，
0: 其实大家都可能抱着不同的目的，就是不同的人汇聚到了这个警营，铁打的警营之后，他们会发生化学变化，他们会这个每当面对这个犯罪或者凶险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冲锋上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顺着这个咱们往下聊一聊，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三叉戟有一部电影，有一部电视剧，但是可能熟悉度或者说热门度更高的是电视剧，啊，就是陈建斌老师饰演的那部电视剧。我就想问问，在陈建斌老师饰演的三叉戟的这部电视剧当中，这三个怎么讲呢，就是三个人、三个角色、三个演员，您觉得谁演的更像是一个警察，对吧？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饰演警察，你会觉得好像演的挺好，但是跟警察好像没有太多的关联性。这仨人有你觉得更就是真的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警察的吗？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第一呢，这个我是由衷的说啊，
0: 嗯，
1: 我也不想拉仇恨什么的说这个，我并不是狡猾的说，
0: 嗯，
1: 我不想分，我觉得恰恰是由于三位老戏骨好演员在一块儿有了化学反应，才有了三叉戟。
0: 嗯，
1: 当时在选角儿的时候，当时在这个从初期聊演员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缺一条腿儿。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三叉戟里边只有一个人像警察，另外两个是配角，他就不是三叉戟。
0: 哦，
1: 三叉戟的定向是三个男主，就是并不像传统的剧集里边就有一个男一有一个男二。你说三叉戟谁是男一谁是男二，三叉戟缺一不可。
0: 明白。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想了好多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老三位调和的不像传统的警察，这是重要的。
0: 等一下，为什么要调和的不像传统的警察呢？
1: 传统的警察，我说的是荧幕上的形象啊。
0: 啊，
1: 因为传统的警察从我看来，好多的剧集并不像警察，他们塑造的是他们希望认为的那种警察。
0: 哦，
1: 甚至有好多警察的形象是披着中国警服的外国人的形象。
0: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他会出现好多警察的个人英雄主义，一个人整个警局没他不行。那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我们当时抓嫌疑人以后，我们会特别豪迈说一句话，特别是有时候劝返的时候，劝返就是好多嫌疑人可能一直在逃，我们通过家属什么的找他，有两个话我们是会经常说的。第一个，你要算一笔账，就是现在你可能犯这个罪行，顶多现在你可以自己看个刑法刑诉法，你顶多可能判个三年五年的，但是哥们儿你已经跑了十年了，你要是十年如果你继续想跑，我赔你，我离退休还20年，你自己算算账，为了这个三年五年你已经跑了十年了，你需不需要用这个剩下20年的这个青春浪迹天涯亡命天涯？如果你要不需要，我来帮你搭建救赎之门，你来主动退赃，你来承认这个相关罪行，你甚至自首还可以从轻，对吧？这是算一个账。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直接跟他说，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亡命天涯了，或者你想跟我们对抗，你对的不是吕征一个人，你也不是我们探组四个人，你对的是60000北京的人民警察，
0: 嗯，
1: 是全国几百万的人民警察，还有这么多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对抗得了吗？就是我觉得这笔账算完以后，才是一个警察的一个所在。
0: 嗯，
1: 所以里边比如说有些好多观众看到的那种就是孤胆英雄，其实他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0: 明白。
1: 所以我设置了三叉戟呢，里边可能有好多的维度。第一个就是三个老警察今不如昔，就是他在职场上不是英雄。
0: 嗯，
1: 整个三叉戟的剧集我们都是踩英雄的，只要发现剧集中三个人一起范儿，就得给他踩下去。其中有一场戏应该是第二集，当老夏牺牲了以后，三个人重装上阵，后边开始配乐，开始烘托起来，后边还有群众的声音，三叉戟又集结了，三个人穿着警服到了会议室，啪，爸一推大门，门锁着呢，爸开不了，进去呢，然后呢，崔铁军想耍帅，啪一下把一个这个藏有录像的 U 盘一下给徐谷主扔过去了，
0: 嗯，
1: 徐谷主特别潇洒的叭一接，没接住，
0: 嗯
1: ，U盘由后边的那个年轻警察他给接住了，
0: 嗯，
1: 就是所有这种戏剧的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为了搞笑，而是显得这三个人不行，三个主人公不行了，他们落到尘埃里了，他们落到尘埃里了，他们才有可能有慢慢起范儿的这样的可能，
0: 嗯，
1: 就怕好多题材，比如说文学作品或者公安影视作品，就会出现一出来就是神探，
0: 就上来就起范儿，
1: 无所不能，
0: 嗯，
1: 起完范儿以后，你突然觉得这人特空洞。我跟好多朋友聊，我说你们写这个题材，他为什么能跟局长拍桌子？您能告诉我吗？他是局长的徒弟吗？还是他老丈人是谁？
0: 嗯，
1: 他为什么有底气跟局长说？他这么一个普通民警，他跟这局长差了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个好多级别，
0: 嗯，
1: 为什么他们的探长、中队长、然后大队长、支队长甚至处长不跟局长说话？凭什么一民警跟局长汇报？ 他们说因为我们不了解生活，所以你不了解生活，你创作出这东西就得不到别人的共情。
0: 嗯，
1: 三叉戟能得到别人共情的其中之一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把三个人当成人写，一个崔铁军是那样的一个人，都已经贬到修灯泡去了。
0: 嗯，
1: 一个昔日的一个精神的厉害的人，然后再加上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
0: 嗯
1: 啊，就这哥几个搁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看似是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但是仍然老骥伏枥。当这三个老警察重装上阵的时候，所有年轻警察都会簇拥在他们背后，这就形成了三叉戟到四十多集他们最后一击的那个，
0: 嗯，
1: 就是郭局去跟他们喝了一场酒，然后说老不是借口，老也不是逃避，你们仨敢不敢干啊，有可能会有危险，也有可能会遭人诟病，甚至退不了休。老哥仨最后沉吟半晌，我们干。干完以后，然后局长直接说了，说那你们孤掌难鸣。一出办公室，夸在血液里，一帮警察都在整装待发，一块儿敬礼。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想找到的一种警察的气，是这帮人用他们的那种其实奉献对于警察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也稍显空洞。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干的这个活儿，警察抓人，警察破案，警察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追回老百姓的损失，其实就跟医生去给病人看病，老师去教好学生一样。
0: 嗯，
1: 这是他们的一个基础
0: 本职。嗯，
1: 那所有人都可以履行本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才会更好
2: 啊。
1: 嗯，
2: 哎呀，就是这句话让人觉得就回味悠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给正在装修或者准备在未来5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一个中肯的建议啊，哎，那就是卧室的墙面漆呀，一定得用浅色的。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因为好找蚊子呀。大家好，我是整晚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的超电教秦瑞。
3: 比起阻挡其他人，你的密码更多阻挡的是你自己。大家好，我是总记不住密码的酸辣椒真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啊，我去我大哥家，我大哥正在生气，我就问他怎么了。我大哥说他儿子，也就是我侄子，要退学。我转头就问小侄子了，小强，你为什么要退学啊？
3: 哎呀，大爷儿，你不知道学校做的饭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2: 你说你去学校为了学知识，不是为了享受饭菜，怎么可能因为学校饭菜做不好退学呢？
3: 大爷儿啊，我上的是烹饪学校
2: 啊。说到我这哥哥呀，我这哥哥嫂子都是暴脾气，俩人动不动就打架。于是呢，我就劝我哥哥，下次发脾气之前，你就试着深呼吸啊，然后默念10遍说，不要发脾气，让火气消下去，对不对？后来啊，我哥哥听了我建议之后，有一天跑来找我。
3: 昨天晚上你嫂子就为了点小事儿啊，跟我一直巴拉巴拉念到没完。
2: 哎，你记着我那个念10遍啊。
3: 我当时都想起来你这个念10遍了，哎，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嘴里刚开始默念，不要发脾气，让火气消下。你嫂子当时一大巴掌就给我呼过去了。
2: 怎么回事？他说啥呢？
3: 他说，你现在既敢用念咒语来咒我了。
2: 昨晚上见客户，然后我们老板就喝多了，我就帮我老板开车，这老板娘呢就坐在后排座位，就数落着副驾驶的老板。老板他就一言不发呀，捏着矿泉水瓶，以老板在公司的火爆脾气，随时可能会爆炸呀。这一看就是老板在忍。只见老板把水瓶子捏得紧紧的，老板娘喋喋不休将近10分钟，各种让人不舒服的话那女的都说了。我就看见老板他单手掏出矿泉水呀，这是要动手吗？
3: 啊！
2: 我赶紧刹车，只见老板把身体扭向后座说，
3: 老婆口干了吧，累了喝口水，知道你今天不能喝两

0: 冷水，我给你捂热乎了。我一直觉得我妈呀很适合去做销售
1: 啊，
0: 因为她为了目的什么情况都是利用
1: 啊。
0: 比如小时候我哥跟我在公园玩这个海盗船，下来以后啊我直哆嗦，我哥呢就跟没事人一样。我妈对着我说了，
2: 好啊，你说你吓成这个样子以后别玩了啊，再说浪费钱，别玩了啊，吓成这个样子。
0: 转头看到我哥在旁边笑，我妈又说他了，
2: 你笑什么笑，你说你一点也不怕玩这海盗船，玩这有什么意思呀，下次别玩了啊，浪费钱。
0: 我表姐啊每次聚餐都围着一个精致的大围巾，这次呢我和她同一桌，我就说了，姐啊你咋每次都系同一条围巾呢，
2: 看着啊。
0: 我表姐呀就把围巾给铺开了，把桌上最亮的一道菜放在围巾上边拍照，边拍边说，
2: 这看起来啊是条围巾，实际上是一条桌布，我每次吃大餐都收集亮菜的照片，收集够了以后发朋友圈啊，这格调高啊，而这个桌布能让不同次拍的菜背景保持一致，证明是我一次性吃的
0: 啊，这么用啊。我结婚以后啊我老婆从来不下厨房，今天啊她休息，中午啊竟然做好了饭菜在等我回家。我老婆就说了，
2: 亲爱的你上班挺辛苦的啊，这俩菜是我做的你尝尝。
0: 吃第一盘菜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地说，哎呀老婆为难你了，天下绝对找不出比这再难吃的菜了。
2: 哎呀真是，我这手艺你不是不知道，行不行吧你再尝尝这盘。
0: 我一吃啊我立马就改口了，我错了，
2: 真的
0: 还真有，天下绝对找不出比这再难吃的菜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都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扩展自己的朋友圈，打开自己的社交覆盖面，各种文章啊视频啊都在教授你如何交友。但是朋友多了是路好走，但是钱依旧难借呀。你看啊接下来这一个个都是能用高智商回绝借钱的人，我就问你怕不怕。马上进入今天的马晚生调查局，来问问你如何高智商的回绝借钱的朋友。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0: 咱俩都是一样的年纪，你没钱我也没呀。
11: 我现在要跟我老婆商量，但我没有老婆，所以没得商量。
12: 哎，我有钱，我就是不借，我就是玩。
13: 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挺不富裕的，你要是朝我借钱的话，我可能还会再找下一个人借钱。
14: 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最近快生日了。
15: 你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16: 你先把上次还了再说。
17: 骗子，你为什么盗取我朋友的微信账号？我现在就把聊天记录截屏下来报警。
18: 我下辈子借给你吧，我这辈子还没有赚到钱，
13: 我就直接会转给他，会去承诺后天还，下周还，但是我不回复他，我就等到那个约定的时间我再回复，我就回复一个好的，就提醒他一下。
19: 你要借多少啊？可以啊，我最近手里也很紧，没有多少钱。如果说你要借的话，那先借给我500块钱，然后我再把500块钱借给你，让我们两个人都赚钱。
5: 当天不回他，隔个2-3天说我上课忙没时间，
0: 把余额给他看。
9: 我现在信号不太好，不好意思。
18: 去
12: 请问您是？
1: 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能别人是有钱不借你，但我是真穷。
3: 哎，我正好也想向你借钱。
20: 我的钱包跟我身上穿衣服一样很白。
21: 让他去开通花呗。
22: 我前段时间把钱借给小张了。这样吧，等他把钱还给我，我再立马转给您。如果他再问的时候，就说

0: 对不起，小张找我借的钱还没有还给我。
1: 我最近在谈恋爱，刚过完100天纪念日，手里没钱了。你要不要赞助我点钱，帮我谈恋爱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
1: 辣妈会测。
4: Yes！
2: 有这个社交恐惧的人呢，最难受的瞬间就是理完头发之后不满意，还得

0: 强撑着跟托尼老师说谢谢啊，谢谢，剪得挺好的。
1: 回到家自己对着镜子独自委屈。你好，我是发型好坏全靠运气的酸辣椒生蚝。
2: 我决定勇敢一些，改掉接下来这个坏习惯，那就是以后啊，我不再因为不好意思举起手机而放弃记录生活的机会。你说能留下美好的照片，我为啥不拍呀？大家好，我是爱拍照的超天椒秦瑞。如何判断一个女的是不是真的吃饱了？直接问她，你吃饱了吗？这是男生常见的错误，因为无论饱没饱，你得到答案都会是吃饱了。你说女生哪敢？
1: 不好意思，
2: 就是说啊，我没吃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1: 你暗中观察这个女生啊，有没有补口红？
2: 哎，
1: 如果补了口红，说明真的吃饱了，不想再吃了。因为女人绝对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的。
2: 对美食执着的人啊，总能找到生活与美味之间的平衡。
1: 比如我的前女友就曾经跟我说过，
2: 啊，如果哪天你想分手了，一定要到夏天的时候提出来。
1: 夏天？为什么是夏天？
2: 分手很伤心啊，你提完分手之后，在夏天方便我去烧烤摊借酒消愁啊。
1: 男人失恋啊，也喜欢找个烧烤摊借酒消愁。记得上次我失恋的时候，我一个人到这个烧烤摊上喝闷酒，想不到这前女友啊还过来安慰我了。
2: 哼，你不就是被人甩吗？一个大男人有什么想不开的，还独自喝闷酒？想开点啊，就凭你这长相，你这身高，你这学历，嗨，以后失恋的机会多了去呢。啊，
1: 美食的确能够安抚人心的，但你吃了美食饱了口福，还天天嚷着自己胖，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就是。可是为什么别人不长胖，就你长胖了？
1: 嗯，
2: 这是有原因的。跟你说哪家麻辣烫不干净，你照吃；跟你说那辣条不卫生，你照吃；但是跟你说减肥啊，你居然怕有副作用。
1: 现代人啊，靠美食来激活自己，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
2: 对，当代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其实啊，就是低能量，你发现没有？
1: 哦，能量低。
2: 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想干一件事儿，必须先缓很久。
1: 要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吧，先缓两天。
2: 要跟客户面谈，先缓一周。
1: 写篇稿子，缓一个月。
2: 要下决心辞职，缓个一年半载。
1: 这年头啊，微信加个新好友，我都得五分钟的时间来心理建设。
2: 当代人低电量第二种表现，那就是沉默。当你接到领导电话，当你被对象数落了半小时，
1: 好，我知道了。
2: 当客户给了你30种建议，
1: 您说完了吧？
2: 当你问他，哎，你怎么这么沉默啊？他说，
1: 沉默的人比话多的人看起来更聪明，是因为他们把愚蠢的话都藏在心里边了。
2: 当代人电量低的第三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不走心。
1: 哎，我们常常听到别人怎么说的
2: 啊？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受你的建议，真的啊，高兴哦，特别高兴。
1: 但其实是什么样的？
2: 你说你抱歉，抱歉的诚意就好像机场广播说我们抱歉通知的那种抱歉。
1: 你说你接受，接受的诚意就像注册 APP 的时候我已经阅读并接受的那种接受。
2: 你说你高兴，高兴的诚意就是像客服说那种很高兴为您服务的那种高兴。当代人电量低的第四种表现形式就是不愿意社交。
1: 就社交恐惧症这件事儿啊，我们节目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2: 对，
1: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简单又真实的例子，让你瞬间明白社交恐惧症的恐惧那到底有多恐惧啊。
2: 那天我上班发现前面是公司同事小刘，我就故意慢慢走，怕追上他，不然追上又得打招呼不是？结果发现小刘走得好慢呢，我再往前一看，原来小刘的前面有个同事张主任。最后我们仨以等差数列的姿态保持着距离走到了公司。
1: 所以说社恐人群聚在一块儿，那还是有好处的，绝对不会相互冒犯，冥冥之中自有默契。
2: 好
3: 好 好, 好，这个好。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
3: 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0: 每天有很多对年轻人因为以下这段毫无意义的对话而分手。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1: 每次都是我给你打，你打给我不是一样吗？
0: 那是不是我不主动打给你，你就不会主动打给我啊？张大妈经常头昏，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去医院检查，来到诊室坐下后，医生问：“
2: 你哪里不舒服啊？”“
3: 哎呦，医生啊，我老头晕呢。”
0: 医生抬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的老伴儿。
1: 哦，你老头晕，那你坐这干什么呢？来，你老头过来，来。
0: 作为一个学生，回家不复习上课，不听讲，的确不对。但是，如果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那就是同桌的问题了。这天乐小优问我，
1: 你能体会到娶了一个懒媳妇的痛苦吗？
0: 你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他就为了少刷一个碗，顿顿都是让我用锅吃饭呀。
0: 在路上碰到老爸在买彩票，乐小优问他，
1: 爸，你要是中了大奖，你打算怎么花呀？
0: 结果乐小优老爸瞅了他一眼，
1: 哼，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要理什么事情吧？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呀？
0: 这天乐小优惊讶地说，
1: 天哪，都九点了，饭还没好吗？哎，看来我得去饭店吃了。
0: 啊，亲爱的，你再等五分钟。
1: 啊，五分钟饭就能好啊？这么快啊？
0: 啊，不不不，五分钟我换件衣服，我跟你一块去饭店吃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下馆子。下班途中遇到两辆车相撞，两个司机正在吵架，男司机气愤地说，
1: 我明明打了右转向灯，告诉你我要靠右边停车。
0: 女司机振振有词，哎，我也开了雨刷呀，你没看到我雨刮器的刮来刮去，就是告诉你不要不要，还真的看不懂啊，你不懂啊，真的不懂你怎么开车上路的，你没看到我的雨刮器的刮来刮去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我们就是火。

段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猎户猪，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是一个听滚石长大的孩子，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对这家唱片公司有着特别的情结。滚石唱片的诞生要追溯到1976年。段中坛，他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他和他的二哥一起创办了一本叫做《滚石》的杂志，但是这本杂志没有为他带来丰富的收入，反倒是亏了好几百万。于是为了还债，他再次创立了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曾经说，其实这个名字是偷来的，也不算是偷来的，因为他借鉴的是他最爱的滚石乐队的名字。在滚石唱片成立最初，有两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人们对他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张艾嘉。张艾嘉在滚石发表了《童年》，而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文艺青年当中，他的身份是青年偶像，还有罗大佑女友的身份。另一段则是来自于李宗盛。1983年，李宗盛当时的女友郑怡推出了一张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这张作品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

正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郑怡和李宗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唱片圈最受关注的歌手和制作人。而李宗盛成为制作人，说来也非常的蹊跷，因为原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意外的离开，他跟着女友去滚石开会，开着开着就阴差阳错成为了制作人。这张作品当中还网罗了当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却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很多的创作人，比如说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等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明天会更好。这是1985年由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等60多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奠定了滚石作为合唱歌曲的力量和地位。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这张唱片对于整个华语音乐界，对于滚石来说都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叫做《回声》，是滚石的第一张，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三毛、齐豫还有潘越云他们合作推出了三毛的个人传记式的专辑，取名叫做《回声》。三毛自己写了12首歌词，李泰祥、陈志远和李宗盛写下了曲子，齐豫、潘越云的演唱。这张唱片可以听到三毛最想说的大半个人生，那个不要上学，那个讨厌算术，那个经历爱情、经历沙漠、周游列国、经历和爱人分离的女子，都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有了轮廓。而最后的一首歌，也是最为人知的一首《梦田》。

那是一个不会醒的梦，让美丽的梦永远留在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张回声专辑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滚石经历的最美丽的时光。而1986年对于滚石来说，可以说是经历着痛苦的变局。这个故事还得从83年说起。那个时候滚石的元老吴楚楚还有彭国华，他们决定要另起炉灶，离开滚石，另组了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飞碟，签下了苏芮、蔡琴还有黄莺莺这样唱将级的歌手，迅速地占领了市场。而为了应对制作群的匮乏，滚石不得不开始替些新的音乐人，这当中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李宗盛了。如果说之前为他的女友制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这一次他为潘越云制作的《旧爱新欢》，制作人李宗盛则是当得有模有样。和滚石签约之后，潘越云是以每年至少2张的专辑在发片。86年的这张专辑，潘越云已经是成了滚石的首席唱将。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唱片的经典音乐。要盘点滚石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尽管如今唱片业的不济，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几年，这家唱片公司一直用自己的态度的音乐左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数一数曾经刻在他们旗下的名字，黄韵玲、赵传、张洪亮、伍佰，还有小虫、齐秦等等等等，这都是滚石当时还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唱片公司的时候网罗到的音乐人才。而这些人才也在台湾的音乐市场上为滚石打下了一颗烙印，那就是实力派的滚石。在滚石所有的歌手当中，不得不提的是这一位，齐豫。88年，齐豫的这张叫做有没有这种说法的专辑，就像是一场华丽的梦境，有很多诗般的词句，媲美古典乐、西洋老歌的旋律，低调又很大胆的创新。比如这一首《那个叫做老的人》，名字非常的特别，歌词也有着自己的寓意。每个人的故事都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

这张专辑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他组建的红音乐工作室亲自操刀，而这家工作室也是跨在滚石的旗下，跟我们以前听到的齐豫的民谣女歌手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反差。他和俄罗斯交响乐团的跨界合作，在那个年代也可以称得上是石破天惊。90年代，陈淑桦开始加盟了滚石，而之前陈淑桦已经是在乐坛大受欢迎，所以那个时候的李宗盛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为他担任制作人。据说在这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的第一版卡带的那一页，李宗盛甚至是不敢在梦醒时分的作者栏用本名，而是使用了倪慧红的名字，意思就是你会红。结果这首歌真的红遍了大街小巷，而陈淑桦也成为了90年代都会女性的代言人。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回忆的是滚石和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九十年代，陈淑桦的成功包装开创了滚石女性音乐的一个取向，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滚石是以推女歌手而闻名的。这其中有一位，在那一年可以说风光无二，她被誉为是滚石的女儿，苏慧伦。可能我们知道她的名字会跟两首歌关联起来，傻瓜、鸭子，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柠檬树。而实际上她的第一张专辑是在90年由滚石推出的，追得过一切。

追得过一切，来自于苏慧伦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苏慧伦在那一首被滚石定位为偶像歌手，现在回想滚石当年捧过的偶像女歌手好像都摆脱不了类似苏慧伦的遭遇。这样看美貌也是一种负担，才情才会长久，就叫黄韵玲。不少80后第一次听说黄韵玲，或许都是因为91年的她的这张专辑《平凡》。这张专辑感动了大批的70后和80后，也是从这开始她成为公认的创作才女。现在我们仍然在很多的选秀活动当中看到她以优雅的姿态，以评委的身份出现，但其实她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带着自己创作的歌去赌凤飞飞。平凡，这是黄韵玲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非主打。关不掉的收音机，有着轻快的森巴曲风，会让你听完之后忍不住地跟着起舞。

0: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梅老师会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六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
0: 啊，
1: 儿童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印象当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对，
1: 我相信这是不少人的童年的回忆哈。
0: 是的，虽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大朋友了哈，大家可能离儿童节的时间也相对比较远了，但是对于童年的记忆还是很难忘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看看你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或者你印象最深童年趣事有什么。那今天除了我和娇娇两个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1: 哎，
0: 汤汤。对，今天请到的是青年演员汤佳琪，
1: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汤汤。
2: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1: 我觉得聊这个话题请汤汤来特别合适哈。
0: 小明星嘛，
1: 对，
0: 童星啊，童星。汤汤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应该算是话剧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和热哈，
2: 主要在演话剧。
0: 但是小时候啊，说起童年回忆，汤佳琪那真的是，我来先跟大家聊一聊吧。
2: 我小的时候，童年的我就是，我属于就是不太喜欢买娃娃什么这类的那种，然后我是比较迷恋这个武侠、金庸这种的。然后小的时候就是一般六一大家都去逛公园、游乐园什么的，人家都买个娃娃呀什么的，我就一般买一木剑。完了就站在那儿。就是也什么也不
1: 干，
2: 对对对，就是帮大家看谁有需要帮助的，拿着剑就过去了。对
0: 啊，真行。
2: 对，
1: 可以，就是侠客的风范。
0: 是，
1: 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是的，你看大家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了。歪说了，我印象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是入少先队那年的六一儿童节。
1: 哇，那很有意义啊。
0: 真的，就是很多学校都是在六一那天让小朋友入少先队。
1: 不对，有个问题，六一不应该放假吗？
2: 对，
0: 现在是
2: 六一一般都玩，
1: 对，一般都是放假呀。可能就会赶到那个时间节点入队哈。
0: 这个是多么有仪式感。
1: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仪式的，
2: 是
1: 能一直记到现在啊。
0: 你们两个什么表情？
2: 就是我六一反正也赶上过，就是毕业，小学毕业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那会儿就是特厉害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一届就我给叫到台上去给我弄
1: 大明星
2: 奖学金。哎呦，就之前我不是捡着大钱包了嘛，然后质询失主嘛，然后那个特高兴，老记着，人一说六一我说啊，对，就领奖那天。
0: 所以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六一可能都会有一个
1: 都有自己的
0: 节点啊。除了六一的话，童年可能是他的这个记忆是片段式的，
1: 没错，
2: 对，
0: 他不会说是我记得很长时间，但是你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事情，你在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印象很深刻。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
1: 你看，宝姐就说了，这个印象当中最深，印象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就是上小学，学校组织去北海公园，还在北海公园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划船，大声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哎，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你看，就是既玩了，然后还有仪式感，
2: 对，
1: 有意义。
2: 小孩都记得清楚，
1: 对对 对,
0: 对，
1: 你看在北海公园做这个入队仪式，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令人难忘的。
0: 对，哎，网友说了，哇，我最喜欢的汤汤，我听到汤汤的声音就好开心。
1: 哇，这个铁粉还是很多的啊。
2: 把自己劝劝，别这样。对。
0: 哎，说起汤汤的童年，为什么今天请汤佳琪来呢？就是汤佳琪其实在小的时候算是个小童星哈，
2: 算是，
0: 就是对于大更多的人来说，可能童年的话无非就是跟小朋友们啊，或者是跟家长或者跟老师发生了一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
1: 是的，
0: 但汤佳琪应该是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演艺界，对吧？
2: 是，就是其实也挺困扰，就小时候觉得挺困扰的。因为
0: 什么？
2: 就是那会儿演的那个就是电视剧吧，算情景剧，就在大风车播嘛，然后就小孩就会认识你这样，然后就是你要是去那个游乐园呀什么的，他们就老找你签名，你也没法玩。
1: 哇，这个从小就
2: 不是，你知道，就小孩，因为我就小孩，你就烦躁，有的时候就你就别弄了，我现在能先玩吗？不行，他就拉着你，不行，他就让你签。对，
0: 汤佳琪小时候演的这部剧叫什么呢？
2: 疯丫头。
0: 疯丫头，小娇看过吗？
1: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一定看过大风车啊。对对对，
0: 多实在呀。
1: 对对对
0: 对，大风车应该是很多80后90后的回忆。
1: 哇，那简直就是我的童年。就
0: 对，一到六点钟，是六点吧，我记得
2: 差不多六七点，反正就是新闻联播之前。
0: 对，
1: 到点了，那个点基本上就是放学回家的点，然后必须打开电视，哎，调到少儿频道。
0: 那会儿就是一般大家放了学了之后会在楼下玩，但是一到大风车的点大家就

0: 大家都回
1: 去，回
0: 去
2: 就很尴尬。大家看的时候，我就回卧室。我看
0: 不了，你怕尴尬是吧？
2: 我尴尬，我
0: 太尴尬。
3: 你不能看自己演的，
2: 我不能看，我觉得特傻。但是有时候夜里我也偷偷看，觉得挺逗啊，
3: 偷瞄一眼，
2: 对对对对，
3: 哦，我到底演的怎么样？但是不能让大家知道，我还在看自己的剧。
2: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网友说了，疯丫头太红了也不行啊，也有困扰，
2: 也有烦恼，
0: 啊，
3: 有烦恼，
0: 啊，
3: 有
0: 烦
3: 恼。哎，大风车那歌你们还记得吗？
0: 大风车直悠悠地转，这
2: 里
0: 的风景真好看。你看这铁粉吗？这种旋律就感觉印在自己的，对对对
2: 对对对，
3: 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这个，嗯，就不是都不是肌肉记忆了，
0: 对，
3: 这深层的记忆，
0: 就是。对，只要那个前奏响起来，你就能想起那词儿。
3: 是啊，哎，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六一儿童节》真的就是动画片。
2: 动画片啊，嗯，
3: 对，因为平常的时候我妈爸爸可能还会限制我一下，
2: 嗯，
3: 就说，
0: 嗯，
3: 哎呀丹丹你少看点电视，
0: 对
3: 眼睛
0: 不
3: 好，要学习，六一这一天
0: 随便看，
3: 特赦，啊，大赦之日，想看什么看什么，
0: 对对对，
3: 想吃什么吃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在六一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磨灭的记忆，
2: 嗯，
3: 啊，
2: 嗯，
3: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们有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
0: 是的，
3: 你看，哎，说了我们那时候六一庆祝一天，上午入队仪式，优秀少年队员颁奖，优秀少先中队颁奖，下午看电影，一般都是闪闪的红星。哎，不是，我有个疑问，
0: 哇，这个太，
3: 这么多年都是这一部影片吗？
2: 对，它就是教育性强嘛。
0: 对，
3: 哦，
2: 就是让你看，
3: 就看
2: 看就 看，
3: 一到六一就是闪闪的红星。
0: 但那会儿也觉得开心，
2: 也高兴，
0: 就是大家能在跟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2: 对对对，
0: 就是，
2: 看什么都觉得
0: 对，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回忆，
2: 开心
0: 啊！因为你平时生活当中，嗯，不会有特别多的机会和当时的像小学同学啊，嗯，能够在一起去看电影，
2: 对，
0: 啊，
3: 是，
0: 特别是班上还有自己心仪的小男生小女生，是吧？那就
3: 多大点孩子，啊，
2: 谁呀，
3: 啊？你有点啊，你
0: 心仪的，
2: 老想那些，
0: 对吧？心仪的。
3: 哎哎，说到这儿哈，我还有一个六一的童年记忆，
2: 嗯，
3: 就是于我而言特别深的，就是六一一定会表演节目。哎，
0: 对，
2: 哦，是，
0: 一般
2: 是，
0: 但我记忆当中
3: 会演，
2: 对对对，
0: 一般是提前一天。就一般
3: 六一当天也有，
0: 一般上午，然后下午就放假了，
3: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提前一天也有，
0: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节点一定是逃不过的。
0: 儿童节晚会，
2: 对对对，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挺迷惑的，嗯，就是有的时候有童年你忘了嘛，完，嗯，你一看照片想起来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
2: 我一看照片，哇，我老是那个零五，咱都不敢想，我怎么在这方面原来有过这个特长，啊，
0: 我还会跳舞 啊！
3: 你看，你看出来唐佳琪的整个人的这个人设和特色，
2: 陶醉，
0: 嗯，
2: 就特陶醉，哦，小孩还那样举着风车，还什么天晴朗，哎，唱的还。
3: 然后仔细一看当时的这个妆面，哇，真的是，哦，
2: 红嘴唇、红点儿，啊，
0: 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有活动，大家一定会把那个腮红打得像，
2: 对，
0: 就喝了酒，你知道，就特别红，
3: 特别重
0: 啊，
2: 严重，
0: 然后还要画上红嘴唇。不管小男孩小女孩，然后眉心再点一颗
2: 红点，
0: 这个，红点儿，
3: 对，
0: 啊，闪闪的红心，
2: 点
0: 不知道
3: 童趣吧，可能
2: 有可能，
3: 啊，就是童趣，
2: 对，
3: 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油彩妆，
2: 就画的满脸都是那画，
3: 对，就特别重，回家得用以油卸油，啊，你知道吧，就普通那清水或者洗面奶
0: 洗不干净，
3: 洗不掉，
0: 啊，
2: 对，搓，
3: 哎呦，
2: 使劲搓，
3: 真的，人家现在小时候想一想这个文艺汇演，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你知道
0: 现在小朋友还有吗？
3: 有
2: 有，
3: 就是当年的小朋友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朋友的
0: 家
3: 长，
2: 家
0: 长，
3: 然后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给别的小朋友、给自己的小朋友化妆的这个痛苦当中。
4: 啊，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
2: 来，我们来看看啊，娜娜乖说了，必须小时候过六一去公园玩，然后一手扶一个杆往前走，结果没抓住，后背着地，当然难受的说不出来，对，没过一会儿哇就吐了，回家趴沙发上还看葫芦娃。
1: 啊，
3: 就是反正
1: 算是爬高，
2: 这属于这，
1: 哎，这记忆我也有，
2: 痛苦记忆。
1: 就是你知道，所好多的公园都会有那种类似于健身设施的那样的东西，
2: 有
1: 小朋友，尤其是小孩就会爬上爬下的。反正我小的时候是这样。
3: 但是你们这个至少还爬了再摔，我是就不用爬我就摔，我是平地摔，
1: 平地摔。
3: 对对对，就是我有一个就是算是就魔咒吧，就是只要我这个去公园一买那吹泡泡的，我肯定平地摔。就都不用
1: 想，只顾看泡泡了，
3: 就不知道，反正啪摔那儿，啪就摔那儿了，一次，
2: 哎呀，好神
3: 啊！真的是你都不敢想，真的
2: 有考虑过是自己的肢体不协调的问题？
3: 考虑过，
1: 还会跳舞呢，儿童晚会还
3: 领舞
1: 呢，对啊，
2: 跳舞啊，这跟走路它就不一样了，
3: 对，是是，有的时候艺术。氛围浓厚就是这样，
2: 对对
1: 对，感受到那个艺术氛围之后，哎，灵感就来了，
3: 对对对
2: 对对，哎啊，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啊，我给大家推大点，
1: 也是有满满的回忆。
2: 你听过吗？
1: 我当然了，你这眼神让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
2: 哎呦哎呦，就是你还童年回忆呢
1: 啊？对啊。

0: 对，大家来猜一猜啊，这首歌来自谁？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如果是我觉得八零后的朋友应该更熟一点吧。
1: 八零后肯定知道，
2: 我觉得零零后都能知道，这太
1: 零零后
2: 能
1: 真不知道，真零零后就不知道
0: 啊，零零后肯定不知道，这就有代沟，你知道吧？我觉得八零后听的这个可能会多一点啊，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2: 是的
0: 啊，真的是
2: 那时候的偶像团体啊，
0: 偶像
2: 标杆。
0: 现在想一想，其实这不就男团吗？
2: 对啊，
1: 男团嘛，
2: 最早的男团，
1: 初代男团，
2: 现在也有啊，只不过人家零零后换了一波人，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整个形象有
1: 风格就有那么不太
0: 一样了。
1: 对对
0: 对，来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五四三四说了，我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六一前夕学校组织看的电影《花儿朵朵》，电影插曲至今记忆犹新。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哎，我怎么不会唱呢？
1: 我就没听过的。
2: 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我也回忆不起来啊，这应该
0: 是
2: 花儿朵朵的电影插曲。
0: 是不是这位
2: 朋友？哎，你看这位朋友就是朵就是这一直刻在记忆里的。
0: 对，会不会
2: 歌词都已经
0: 长
1: 再长一点？
0: 对对对，有可能哈。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有这个文艺演出，对吧？我们六一的记忆，然后还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记忆。再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很多不能吃的东西，到六一
2: 都可以了，
1: 吃
2: 啊，什么巧克力呀、啊，冰激凌啊，
1: 什么套餐呀、
2: 啊，对对对，
0: 一看
1: 就买套餐，
0: 哎，这小月牙的眼睛就知道有记忆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我记得是我三岁还是四岁的，反正那两年。然后就是某麦就是出了一款玩具，就是这个玩具啊，它
2: 是
1: 特别多，对，它叫这个史努比环游世界
2: 啊，
1: 然后它就是两套，一套28个，必须得买套餐
0: 啊，
2: 就有点像现在的抽盲盒，
1: 对对对，然后你还不知道你抽到哪个，抽中你还得跟他换，他反正他也能换，但是就很难。然后那个我一到六一，反正就要求，就这两年我就持续的在集这个，六一可能能多买几个套餐。就能快速一点集齐、对，
2: 就有点像现在的集盲盒、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儿童套餐吧，都得是除了这样的时间节点之外，还得是你能考100分之后才能被奖励吃一个。
1: 对对对、有可能
0: 活得这么惨吗？
1: 你这我只
2: 能
1: 说有可能
2: 严格吧。
0: 说完了之后，我跟他就互相看了一眼，
1: 有可能、
0: 是这日子快过得不一样。
2: 对，毕竟这个嗨也没有那么好条件啊，不像这个丹丹姐啊，这个就是出生娇贵、
1: 有点冷嘲热讽。
2: 对，
0: 听起来好像不要什么好话，
1: 对对对
0: 是吧？22，你看，这真是你的铁粉还
1: 谁呀？
0: 叫汤张泽熙，
2: 对，
1: 谁呀？
0: 说22年前，
1: 别这样，
0: 汤汤三岁，哇，你看，
1: 哟，还知道我哪年的，
0: 对，
2: 就从小看到大的，
0: 生辰八字都了解，
1: 别聊这些了，也不年轻了。
0: 哎，怎么回事？在我面前说这个话是不太合适吗？哎，对，我们聊的这个，还有小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我们那会儿也是，就是。就是一到六一节的时候是一条龙服务，
2: 哎，对，
0: 对啊，
1: 对，
0: 父母一定会问，哎，丹丹，你今天想干什么？然后我有一个要，
1: 对对对，
0: 蓄谋已久的玩具，
1: 也问，但是就是说能不能真的就是
2: 实现
1: 达到呢？就是不一定，
0: 基本上还可以，就是这一天大父母呢都比较仁慈。
2: 你看我刚刚是说了，就是还是家境比较殷实，
1: 还是不一定，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哎，你怎么是？哎，
1: 这你看我，你看我其实挺惨的，就是我爸和我妈就属于是，就是你说的我们都答应，
2: 对，
1: 但是弄不弄？
2: 对对对，有时候就给你画饼。
1: 哎，对，就是小的时候
2: 先让你开心。
1: 对，我经常经历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周末什么周几带你玩去，一早咱就去，然后就说好了，然后到了上午呢，我妈说吃个早饭吧。然后说要不咱吃完午饭再去，然后我妈说什么睡个午觉吧，
2: 哎，
1: 然后一睡
2: 下午了，
1: 再一醒6点了。晚上
2: 要不咱们去公园溜达溜达吧，
1: 啊，对
2: 呀，
1: 然后就说你饿不饿呀？妈妈做晚饭嘛，就这样。
2: 对对对对，
0: 哎，对，看那个五三四说了，时间太早了，50多年前的电影，
2: 真的是
0: 啊，难怪我们不知道。但你看我们说起这个大风车，大家都
2: 对，说明还是同龄人，
1: 对对对，
0: 就都很熟哈。对，确实就是家长会，但不能用画饼这个词啊，我们只能说家长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愿望。
2: 对对对，
0: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
1: 家长太累了，
0: 对，忘了，
2: 确实，
0: 工作太忙，
1: 而且再加上。孩子也不争气，你还跟着睡着了，你这就不对了。
2: 对，
1: 那你醒了，你就这会儿
2: 你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这个想要干的事情，
0: 不给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你啊！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吃完了，说了玩，可能20年前小朋友是这套过法，20年后的小朋友
2: 现在不一样了。
0: 其实还是这条过，
2: 但我觉得有更多的花样
0: 了，对，玩的不太一样了。
2: 是的，
0: 而且现在小朋友看的东西可能更丰富了。
1: 对，
0: 当年的我们可能只有这个电视或者一些电影，但现在的小朋友呢， 是可以走进剧场去看剧的、
2: 哎、话剧啊，然后木偶剧啊等等等等，特别丰富。
0: 哎，这方面佳琪了解吗？佳琪，
1: 就是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挺触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话剧其实还是算比较稍微小众一点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两年就有很多家长就是愿意带小朋友去看话剧。
2: 哎，
1: 然后就比如说一些名著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孩第一次去看话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会给他一个就是我印象里的话剧是什么，就是这种的。像之前我们演那个《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小朋友就去看、嗯、他就觉得哦，就是这个外国名著是挺难的，但是呢我通过看这个故事我能把它看懂了、嗯、我觉得就是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认为话剧不是枯燥的东西，就挺好的一个事儿。
2: 对，我觉得对于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嗯、算是艺术细胞的培养、啊、
1: 对对对，
2: 是一个特别好的熏陶，
1: 而且那个故事就刻在他脑子里了，然后他好长得很大他还能记得这个话剧的一个故事、
2: 嗯、
1: 然后其实等于说就是他读了这本名著嘛，对吧？
2: 对，
1: 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2: 我们网友说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确实。你说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当中，90后95后的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时候能有一场能去看个儿童电影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对，
2: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电影院都还没有那么普及，都是去什么什么剧场哎，去看那样的电影。
1: 对，然后一到六一学校会发那种电影券，
2: 对对，
1: 励志礼堂那种去看。
2: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2: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就有这样的话剧去看啊。
1: 对，真挺好的、
0: 哎、对，我们再来看哈，0898说了，1975年六一儿童节我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是小学时代最难忘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可惜没留下一张照片，终身憾事。
2: 哇，
0: 1975年，可能那个时候想留下一张照片确实不
1: 是
0: 那么
1: 的
0: 容易。
2: 是的
0: 是
2: 的，
0: 嗯啊、嗯、哎呀，所以
2: 你看大家还是对这样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会记忆犹新。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这朋友应该都算是
1: 60后，
2: 对，60后了、嗯、还是能够记忆犹新，
0: 应该算爷爷奶奶这个级别的了、
2: 嗯、对对对对，
0: 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你看好几个朋友都在提这个少先队的这个红领巾或者是这个仪式的问题，
2: 嗯，
0: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份荣誉。
2: 没错，
0: 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管你是当上了一个什么升旗手，或者是可能做了一个像刚刚唐佳琪说的，我就站在第一个，它是一份小朋友难以忘怀的荣誉感。
2: 是，
0: 可能你在多年后想起来，就成年了之后你觉得啊这事儿可能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孩子来说，就哪怕你早晨出操的时候你当了什么文明什么标兵，
1: 对，
0: 哇，它都是一件太值得炫耀的事情了。
1: 对，
0: 嗯，
1: 那会儿觉得是特大一事儿。
0: 当然
1: 是
0: 我们那会儿，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有什么卫生检查委员，
2: 哎，
0: 啊，一个班会选出那么几个在全校巡游，
2: 还有几道杠呢，啊，
0: 三道杠，
2: 肩章，对，
0: 大
2: 队长，
0: 大队长，
1: 对，什么中午午睡上各个班查谁没趴好，
2: 哎，做眼保健操谁那个偷懒了啊。
0: 这个东西就是赋予你的一种权利，和让你觉得自己哦真的是优秀的一员。
2: 对，
0: 就对于小朋友啊成就感中无与伦比。
2: 嗯、
0: 哦，我就记得那会儿我去走到各个班去检查卫生的时候，
1: 嗯，
0: 我那个头扬的呀，都看不腻，你知道吗？
2: 然后别的小朋友看见你之后还得偷懒的那种，还得马上就是标准动作啊，就
1: 收拾一下，赶紧的。
2: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自己心里面还会暗暗发声，我要当这个卫生委员，或者什么，我肯定。
2: 嗯，
1: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去查卫生。
0: 对，所以你看如果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就是学校也可以搞一些这种很有仪式感、嗯、让小朋友很有这种成就感的事情，
2: 是的，
0: 也挺好的。
1: 对，
0: 就哪怕你再想我们当时化的这个妆再丑，
1: 对，
0: 但你那天激动不激动？
1: 激动，
0: 超级。
1: 而且我属于就是老觉得脸痒痒，还给他葫芦了，人老师还得给我再画一遍那种。
2: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啊，
1: 嗯、
2: 画那种舞台妆、
1: 嗯、
2: 就是我画完之后就我想的是，哎呀，电影当中这个或者这个海报当中那些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个样子，结果一照镜子自己就觉得和平时不太一样，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太一样，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
0: 现实和这个
2: 对差距有点远，
0: 有一点点的
1: 差
0: 距啊、
2: 嗯。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化了妆之后就会特别好看，特别帅气，特别美丽啊。
1: 蓝眼影往眼睛上光光
0: 的，
1: 就真的
0: 对
2: 对
0: 对。你老师说最多就是你这个妆太淡了，
1: 嗯，
0: 你一上舞台灯光一照，什么也看不见。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哇，那真的是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敢用。
1: 对，然后我还把我姥姥的那种就是耳夹。 夹上大珍珠的，夹在耳朵上就去了。老师说这个不符合，你演的是小黄鸭，就说你把它摘了吧，好吗？我说这漂亮什么的，跟人老师讲，就还是给我录下来了，咵就给我录。
0: 哎，真的，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的孩子，
2: 嗯，
0: 他现在也是，今天我在给他穿那个体操服，
1: 嗯。
0: 就是样子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2: 然后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帆布鞋白色的，然后带一个那个
1: 一个搭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也有，现在的孩子们跳的还是什么猴操啊，还是什么
1: 出生的太阳，
0: 对，跳的还是这些什么，
2: 还看闪闪的红星吗？
0: 闪闪红星倒是不看，
2: 可能换了
0: 对，就是这个教育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这个因为有了更好看的适合现在的孩子去观看的一些动画片或者影视剧，所以闪闪红星这种经典的老一些的影片可能对于现在孩子的理解来说确实是有点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生活习惯什么的可能就改变都比较大，他可能看着就不太懂。
0: 对，所以你跟现在的孩子在说什么闪闪红星，他们可能不太能共情。
2: 对，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会成为记忆的那个影片
0: 啊。不过就是家长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让孩子们去听一听以前你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看的那些剧，说不定孩子们也会有
2: 新的触动。
0: 对，有不一样的体会哈。
3: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Thank you.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超乎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事，
9: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

0: 平安大地。大家好，我是浩洋。耳边响起的这首歌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叫做《忠诚战旗》。那今天呢，我们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请来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概括他是一个音乐人，是一个歌手的话，好像不太全面。他的身份有很多啊，包括畅销书的作家，但是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名人民警察。欢迎吕征老师。
1: 谢谢浩洋老师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吕征老师有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叫做《大风暴》啊，跟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我有幸也把它看完了，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但其实可能对于吕征老师大家更熟悉的作品，我现在一说很多人哦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三叉戟了。就是吕征老师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三叉戟的作者，同时也是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他也是编剧。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关注吕征老师以及吕征老师的这些跟影视剧相关的作品，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可能问的有一些唐突啊，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您的两个身份，一个是警察，一个是作家，想问问您这两种身份您个人更喜欢哪个？
1: 我觉得这两种身份谈不到喜欢，我觉得
0: 都感觉是都不太喜欢。
1: 我觉得喜欢的这个词儿呢，可能是一个出发点，或者是一个年少无知的时候才谈到喜欢。
0: 哦，
1: 你就跟咱们好多说这个男欢女爱，说这个爱情似的，刚开始是喜欢，那是萌生的一个起点，之后怎么可以从喜欢变成爱呢？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从喜欢一个人慢慢到爱的一个过程，是了解的一个过程。当你了解这个事物了，褪去那种喜欢的外衣了，能达到爱了，可能就可以相伴一生了。就是我先我可能先说就是我的从警经历。我的从警经历完全就是我身边没有接触过警察，我们家也没有一个警察。当时干警察我觉得特别，就是警察的初心特有意思，就是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男儿去这个从事的职业，
0: 很热血
1: 啊，可以在这个和平年代惩恶扬善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由于受到了文艺作品的熏陶，误打误撞进了警营。但是进了警营以后，哎，突然发现这个原来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那时候我记得警校的老师他们会就是先普及嘛，就是警察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警察叫人民警察，你的属性是什么，就是你在保卫着谁，你每天的职业，你从事的这个从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对我的感受就是警察不是执剑走天涯的剑客，警察的背后就是老人和孩子，警察的面前每天面对的就是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匕首，就是你是维护社会底线守护法律的最后一道墙，就是这个是警察，是干这个的。那可能经过这个蜕变了以后，我开始从那个时候二十多岁写小说嘛，我写了一本书叫《警校风云》。那个里边可能完成了我从一个社会青年到一个所谓的年轻警察的一个蜕变。就是你用警察的视角开始看待这个世界了。
0: 明白。
1: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喜欢，从喜欢到爱，就是可能是一个这儿的过程，
0: 要有这样一个过程。那我等于第一个问题问的有点浅了。
1: 那不是，也不是浅了，就是咱再说，就是由于警察这个的熏陶，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就是从业的前3年我是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的。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给杂志投一些豆腐块。比如那时候校园文学，比如说那时候音乐生活报，比如说男孩女孩杂志，他会出一些豆腐块。但是当警察以后，前3年我基本就沉浸于业务工作了。
0: 明白。
1: 抓人啊，蹲守啊，然后那办案破案是非常激情的。后来呢，误打误撞开始接触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件，又推了我一把。我突然觉得就可以用什么方式把这么好的就是奇观，普通人见不到的这种社会的奇观怎么能描述出来，就开始创作歌曲，就开始写长篇小说。结果从24岁差不多每年一部写了20本长篇小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两种热爱相互成就，这个其实是挺难得的。就是我老跟别人聊嘛，就是如果你的一辈子就是有效的职业生涯，你能干那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非常难的。 如果可以干上，那是非常幸福。
0: 是，哎，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可能也是很多对您不太了解的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的身份是警察，
1: 嗯，
0: 然后在您刚才说24岁左右的时候，哎，又多了一个身份作家，其实就是很多人对这儿会打一个问号。但是刚才通过您的讲述，其实您从小就对文学创作是有很浓厚的兴趣，可以这么来说吗？
1: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现在好多无论是公安题材影视剧吧，或者是采访的咱们好多的英模，就会采访者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警察就是警察，农民就是农民，
0: 嗯，
1: 作家就是作家，
0: 很单一。
1: 其实早就不是这样了。
0: 嗯，
1: 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一个人来说，我是披着穿着警察外衣的一个文艺青年。如果上警校的时候，后来呢，然后呢，慢慢蜕变成什么呢？然后从业警察了以后，就是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包括上学啊，包括到派出所进行实习，包括参加工作前两年，慢慢磨砺成了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
0: 嗯，
1: 那时候上警校的第一个问题，老师会问我们所有人，就是你为什么当警察？其实每个人当警察的初心可能各有不同，
0: 对，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对于一个从业者来说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每一个人去面对老师全都说我们要为民服务，我们要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其实这就有点夸夸其谈了。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可能抱着不同的目的，就是不同的人汇聚到了这个警营，铁打的警营之后，他们会发生化学变化，他们会这个每当面对这个犯罪或者凶险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冲锋上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顺着这个咱们往下聊一聊，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三叉戟有一部电影，有一部电视剧，但是可能熟悉度或者说热门度更高的是电视剧，啊，就是陈建斌老师饰演的那部电视剧。我就想问问，在陈建斌老师饰演的三叉戟的这部电视剧当中，这三个怎么讲呢，就是三个人、三个角色、三个演员，您觉得谁演的更像是一个警察，对吧？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饰演警察，你会觉得好像演的挺好，但是跟警察好像没有太多的关联性。这仨人有你觉得更就是真的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警察的吗？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第一呢，这个我是由衷的说啊，
0: 嗯，
1: 我也不想拉仇恨什么的说这个，我并不是狡猾的说，
0: 嗯，
1: 我不想分，我觉得恰恰是由于三位老戏骨好演员在一块儿有了化学反应，才有了三叉戟。
0: 嗯，
1: 当时在选角的时候，当时在这个从初期聊演员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缺一条腿儿。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三叉戟里边只有一个人像警察，另外两个是配角，他就不是三叉戟。
0: 哦，
1: 三叉戟的定向是三个男主，就是并不像传统的剧集里边就有一个男一有一个男二。你说三叉戟谁是男一谁是男二，三叉戟缺一不可。
0: 明白。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想了好多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老三位调和的不像传统的警察，这是重要的。
0: 等一下，为什么要调和的不像传统的警察呢？
1: 传统的警察我说的是荧幕上的形象啊，
0: 啊，
1: 因为传统的警察从我看来好多的剧集并不像警察，他们塑造的是他们希望认为的那种警察，
0: 哦，
1: 甚至有好多警察的形象是披着中国警服的外国人的形象
0: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他会出现好多警察的个人英雄主义，一个人整个警局没他不行。那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我们当时抓嫌疑人以后，我们会特别豪迈说一句话，特别是有时候劝返的时候，劝返就是好多嫌疑人可能一直在逃，我们通过家属什么的找他，有两个话我们是会经常说的。第一个，你要算一笔账，就是现在你可能犯这个罪行，顶多现在你可以自己看个刑法刑诉法，你顶多可能判个3年5年的，但是哥们儿你已经跑了10年了，你要是10年如果你继续想跑，我陪你，我离退休还20年，你自己算算账，为了这个3年5年你已经跑了10年了，你需不需要用这个剩下20年的这个青春浪迹天涯亡命天涯？如果你要不需要，我来帮你搭建救赎之门，你来主动退赃，你来承认这个相关罪行，你甚至自首还可以从轻，对吧？这算一个账。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直接跟他说，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亡命天涯了，或者你想跟我们对抗，你对的不是吕征一个人，你也不是我们探组4个人，你对的是60000北京的人民警察，
0: 嗯，
1: 是全国几百万的人民警察，还有这么多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对抗得了吗？就是我觉得这笔账算完以后，才是一个警察的一个所在。
0: 嗯，
1: 所以里边比如说有些好多观众看到的那种就是孤胆英雄，其实他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0: 明白。
1: 所以我设置了三叉戟呢，里边可能有好多的维度。第一个就是三个老警察今不如昔，就是他在职场上不是英雄。
0: 嗯，
1: 整个三叉戟的剧集我们都是踩英雄的，只要发现剧集中三个人一起范儿，就得给他踩下去。其中有一场戏应该是第二集，当老夏牺牲了以后，三个人重装上阵，后边开始配乐开始烘托起来，后边还有群众的声音，三叉戟又集结了，三个人穿着警服到了会议室，啪，爸一推大门，门锁着呢，爸开不了进去呢。然后呢，崔铁军想耍帅，啪一下把一个这个藏有录像的 U 盘一下给徐谷主扔过去了。
0: 嗯，
1: 徐谷主特别潇洒的叭一接，没接住。
0: 嗯，
1: U盘由后边的那个年轻警察他给接住了。
0: 嗯，
1: 就是所有这种戏剧的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为了搞笑，而是显得这三个人不行，三个主人公不行了，他们落到尘埃里了，他们才有可能有慢慢起范儿的这样的可能。
0: 嗯，
1: 就怕好多题材，比如说文学作品或者公安影视作品，就会出现一出来就是神探，
0: 就上来就起范儿，
1: 无所不能。
0: 嗯，
1: 起完范儿以后，你突然觉得这人特空洞。我跟好多朋友聊，我说你们写这个题材，他为什么能跟局长拍桌子？您能告诉我吗？他是局长的徒弟吗？还是他老丈人是谁？他为什么有底气跟局长说？他这么一个普通民警，他跟这局长差了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个好多级别。
0: 嗯，
1: 为什么他们的探长、中队长、然后大队长、支队长甚至处长不跟局长说话？凭什么一民警跟局长汇报？ 他们说因为我们不了解生活，所以你不了解生活，你创作出这东西就得不到别人的共情。
0: 嗯，
1: 三叉戟能得到别人共情的其中之一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把三个人当成人写，一个崔铁军是那样的一个人，都已经贬到修灯泡去了。
0: 嗯，
1: 一个昔日的一个精真的厉害的人，然后再加上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
0: 嗯
1: 啊，就这哥几个搁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看似是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但是仍然老骥伏枥。当这三个老警察重装上阵的时候，所有年轻警察都会簇拥在他们背后，这就形成了三叉戟到四十多级他们最后一击的那个，
0: 嗯，
1: 就是郭局去跟他们喝了一场酒，然后说老不是借口，老也不是逃避，你们仨敢不敢干啊？有可能会有危险，也有可能会遭人诟病，甚至退不了休。老哥仨最后沉吟半晌，我们干。干完以后，然后局长直接说了，说那你们孤掌难鸣。一出办公室，夸在血液里，一帮警察都在整装待发，一块儿敬礼。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想找到的一种警察的气，是这帮人用他们的那种其实奉献对于警察来说呢，我觉得可能也稍显空洞。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干的这个活儿。警察抓人，警察破案，警察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追回老百姓的损失，其实就跟医生去给病人看病，老师去教好学生一样。
0: 嗯，
1: 这是他们的一个基础
0: 本职。嗯，
1: 那所有人都可以履行本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才会更好
2: 啊。
1: 嗯，
2: 哎呀，就是这句话让人觉得就回味悠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谁。疲惫的时候会喜欢黑夜，可以躲进被窝，枕着星光，把星空一空，悄悄喘口气，再悄悄地变得厉害一点点。被窝里蓄满温柔，要忘掉不开心，做愉快的梦，告诉自己，明天继续加油啊。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感到失望，会遇到不能理解的恶意。其实熬过去了，你就会知道，这都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呐。

提起陈慧琳，就不得不提起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黄百高、雷颂德和经纪人钟真。前者是金牌经纪人，虽然有八卦他的造型手段是比较低俗的，但娱乐圈有时候需要这种不一样的接地气。而他旗下的杨千嬅和陈慧琳在香港娱乐圈的成功也是最好的证明。黄百高的运作手段是陈慧琳成为香港天后的最大原因。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当年流行磁带的时候，很多歌手不同风格的歌会放在同一张磁带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就觉得哇，声音太棒了，完全是我的菜，所以当时就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有人推荐去听他的《夏秋》，很有感觉，当时也符合我的心境，就这样转了粉。关注得太晚，所以并不知道最早他是怎么红的。反正出道时候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同时提名的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环境可真好啊。

不同于那些纯粹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同样清澈和清新，并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中，又不乏一种现代的美感。

其实张国荣《活着》的传奇称号在90年代复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被授予这个称号的时候，他对着记者一面故作谦虚说：哪里哪里，我觉得成龙才叫传奇呀。回去却和好友搓麻将时候炫耀：哎呀，你知道你在和传奇讲话吗？

关声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

总结一下90年代整个十年，韩磊可以说是演唱了近百出的连续剧主题曲，还有很多红极一时的单曲。这些曲风各异的歌曲充分展示了韩磊深厚的演唱实力，当然还有他精彩纷呈的个人音乐风格。

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特别具有疗愈性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呢？回想这些时刻，你可能会发现，这些时刻常常都跟爱有关。最深的爱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吧。我拿出全部存在，这样的时候就能遇见全然的你。而且，就像有人说过，当一个关系进入到我与你的时候，我并非只是遇见一个具体的客体，而是遇见了全部的存在。

罗家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捞家。捞家在香港有两个意思，一是不学无术的人，二是与其相反，做什么都非常成功的人。罗家良演艺事业上拿过 TVB 的三届视帝，获奖无数，音乐上发行过多张销量可观的唱片，被称为捞家，那绝对是当之无愧了。

失控是真的很容易让人焦虑的，焦虑如果只是停留在焦虑，也就到此为止。但是焦虑又容易推动行动，试图用行动去控制局面。焦虑中的行动制造进一步的失控，内心静的时候可以行动，内心动的时候，行为上真的不要动了。说起来有些绕哈，但想要告诉大家，焦虑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的。

多年以来与张芸京共同提及的除了摇滚，短发、中性更是他的关键词。张芸京的身上是有独特魅力的，他钟爱中性打扮，看起来是酷帅十足，甚至连歌声都有几分男人味在里边。因此以摇滚为主的张芸京唱起歌来表情投入狰狞，那种豪迈程度绝对在一般男人之上。

我们不但要有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